0: 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0: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1: 哎呀，都怪你，都怪你，出门磨磨蹭蹭的。
10: 别急呀，这路窄得很，前面就是个直角路口，视线全被围墙挡住了，得慢点儿。
11: 怕什么呀，这破地方除了我们还有谁来？你看这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加速冲过去省两分钟。
10: 快减速，快减速，这种盲区路口最危险了，万一有车过来根本反应不过来。
11: 别瞎嚷嚷，我天天走这路，闭着眼睛都知道没车，你就是胆子小。
10: 那是没撞上，上周隔壁村老王就是在这种路口因为没减速和三轮车刮蹭了，车都修了好几百，你能不能听劝啊？
11: 烦不烦啊，面试迟到了你负责吗？再说就算有车，我反应快得很，肯定能躲开。
10: 前面就是路口了，快踩刹车，我看那边好像有车过来了。
11: 你就是疑神疑鬼。
10: 真有车，快停。
11: 这刚才那车差一点点就撞上了。哎，
10: 你看看刚才要是再晚半秒，两车就直接撞上去了，那车司机估计也吓傻了。你没看见他刚才急打方向的样子？
11: 哎呀，谁知道他突然冒出来啊，这路口本来就是该我先过的。
10: 什么叫该你先过？无信号灯路口要减速礼让，你刚才恨不得飞过去，人家根本来不及反应，万一对方是个老人，刹车没你灵，现在咱俩还能在这说话吗？
11: 哎呀，我就是太着急面试了嘛。
10: 急也不能拿安全当赌注啊，面试迟到了可以解释，要是真出了事，别说面试了，躺在医院里后悔都来不及。
11: 我以前觉得这种小路没人管，快点没事儿，刚才那一下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0: 这种没人管就可以随便来的想法最害人了，减速慢行不是怕罚款，而是怕撞上啊。无信号灯路口的盲区藏着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抢行的几秒快捷背后是与危险擦肩而过的侥幸。减速慢行从不是多余的谨慎，而是对规则的敬畏，对彼此安全的担当。把路口慢一点刻进驾驶习惯，让每一次会车都带着体谅，方能让道路少些惊险，多份安心。守护路口安全始于脚下的刹车，见于心中的规矩。
1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闪耀耀跳跳。
1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1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气温是27到30度，西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65%到85%，能见度在15公里以上。天气对交通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了。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哈多云见晴天，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没有下雨啊，但是呢，带来的就是天气会比较炎热一些，各位车友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8月7号到9号，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北气流的影响，深圳晴天见多云，见中有局地雷阵雨，部分时间有轻微到轻度的灰霾，最高气温在36度或以上，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8月10号到12号，随着白海豚登陆渐弱北上，云量会逐渐增多，多间歇性的阵雨或雷雨，高温也会逐渐的缓解。那么近期呢，天气渐趋炎热到酷热，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前期深圳降雨多发，土壤的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高度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地陷等灾害，请不要在危险边坡挡堵墙附近停留或通行。再次提醒啊，我觉得不下雨呢，热就热点吧，对吧？之前真的就7月份的时候一直在下雨，感觉整个人都要发霉了，然后不下雨那带来的就是天气会稍微炎热一些，所以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是周四，在稍后8:30之后呢，我们会和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那各位车友呢，有任何关于江门怎么玩啊一些怎么吃啊，一些玩的吃的问题哈，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那在稍后8:30之后呢，我们也会进行连线。同时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跟我一样非常喜欢喝饮料，然后呢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是属于又爱喝但是又怕哈，又怕不健康，所以我就非常偏向于喝一些果汁类的一些饮料，或者说它如果主打原生态对吧，无加工，那我会更喜欢喝椰子水。我觉得这几年非常火哈，包括呢现在市面上呢很多的一些连锁的椰子水的一些饮品的品牌，他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就是纯天然无添加的椰子水，会让你觉得喝的冰冰凉凉的，甜甜的，很好喝，又感觉很健康。但是呢关于椰子水哈，也有一些消费提示。最近呢珠海市监管发布了消费提示，市场上部分标称100%椰子水的产品存在虚假宣传、违规添加等问题。首先椰子水是什么哈，我们都知道椰子水呢主要是来源于椰青，特指椰子果腔内的天然液体胚乳，它的外观看上去呢是透明的或者是微乳白色，它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叶酸等等，以及钾、钙、镁等矿物质，是人体补充水分的来源之一。那目前我们市面上的椰子水主要是包括鲜饮椰子水、椰青水和预包装椰子水两类。那鲜饮椰子水不用多说哈，大家去旅游或者说去这个水果店直接取自新鲜的椰青，包括直接售卖的椰青、易开的椰青和预开口的椰子等等。预包装的椰子水就是指椰子水经过灭菌处理后灌装的产品，一般呢你也会发现它上面那个材料那儿也会写哈，一般不添加其他的原辅料。

0: 我们预包装的椰子水该怎么选购呢？首先查看配料表，非复原也就是 NFC 的椰子水，它的配料表呢是仅有椰子水或者椰子原汁，复原 FC 椰子水它的配料表为水浓缩椰子水，且按规定产品名称它这里应该标明复原二字。那么如果说这个配料表当中啊出现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食用香精、食用添加剂等成分，那这个椰子水呢就是它属于椰子风味的饮料哈，就不能称为纯椰子水了。第二就是我们要认工艺标识，消费者呢可以辨认标签是否有 NFC 复原等标识，优先选择标注了 NFC 也就是说非浓缩还原字样的产品。那么这类产品呢通常是采用新鲜的椰子开壳之后取水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再还原的工艺，风味和营养成分的保留相对更完整一些。第三就是变感官品质，天然的椰子水啊是呈现着透明或者微乳白色，口感清甜自然，带有淡淡的椰子清香，且它没有浓缩的香精味儿，因为它含有天然的电解质，饮用之后呢清爽不腻。那如果说你遇到那种口感齁甜、香味刺鼻还有甜腻挂喉的情况哈，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再往后呢就是要选择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商超、电商平台等渠道去购买，拒绝购买三无产品以及来源不明的椰子水产品。那么对于一些进口产品，消费者呢也需要查看包装上是否有易辨认的和易识读的中文标签，中文标签上也应该注明产品的名称、原产地、生产日期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那其实呢椰子水当中刚刚有说啊，它含有天然的电解质，有钾、钙、镁，它非常适合中低强度运动之后补水。椰子水的营养物质丰富，如果说保存不当是很容易变质的，也需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就是消费者在购买椰子类的产品时应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储存条件，并确认包装密封完整，无胀罐、漏气或者渗漏等异常现象。第二就是在储存与饮用方面，预包装的椰子水啊需要严格按照标签的要求去存放，比如说避免阳光直射，开封之后务必密封冷藏并尽快饮用完毕。新鲜椰子的保存方式因为加工的状态而不一样哈，如果说是没有开口的鲜椰子，室温之下呢可以保存2到7天，冷藏的话可以延长至约1个月。如果说易开椰青，它的常温保存期是3到5天，冷藏约1周。那现在很多市面上卖的都是已经先给你开好口嘛，担心你不会开。那如果说是预开口的椰子，则必须全程冷藏并尽快饮用，以确保品质和安全。所以也提醒大家哈，食品安全无小事，大家在购买椰子水的产品时，如果说发现产品存在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问题，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登录12315平台来进行反馈了。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公安24小时线上户政咨询服务全新升级，正式改版为网上咨询服务，支持上传图片、视频等附件。今后在身份证、居住证、户口迁移、入户等各类户政业务时，有任何的疑问，均可以优先通过全新网上咨询渠道提问，轻松解决户政办事的难题。那记者在深圳公安的微信公众号看到哈，市民经过实名认证就可以进行在线咨询，只需要动动手指输入需要咨询的内容，就可以提交等候答复。那么工作人员会在24小时，也就是1个工作日内完成线上的回复，高效响应市民的诉求。 讯答复结果将会通过深圳公安微信服务号推送消息通知，无需主动查询，实时接收回复动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线上咨询之后依然有疑问，市民也可以通过电话咨询栏直接拨打对应公安分局的户政咨询电话。再来关注，日前深圳湾大产湾码头南通通海港口与泛亚航运在上海共同签署绿色航运走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代表出席签约仪式。该协议是深圳港绿色航运走廊建设行动启动以来达成的首份绿色航运走廊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是深圳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部署，积极响应交通运输部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倡议的重要举措。大产湾码头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主动融入深圳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总体布局，深度参与深圳市政府推动的绿色航运走廊建设行动，以实际行动推动深圳港行业绿色转型。再来关注，最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今年八月份越能学技能培训日历。记者了解到，八月深圳拟推出63个免费培训项目，预计培训4700多人，课程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还有家政康养等多元赛道，市民全程零成本参与技能提升，抢抓产业与就业新机遇。本次培训紧扣深圳20+8产业集群发展需求与市民的就业创业刚需，打造数字前沿加先进制造加民生服务三大课程矩阵。其中呢，人工智能项目达19个，计划培训1400多人次，开设鸿蒙应用开发、 AI 短视频创作、 AI 加人力资源管理、 AI 加 OPC 创业等热门数字课程，贴合当下数字化转型职场需求。同时布局低空经济、工业自动化、工业设计、楼宇智能化、汽车维修、先进制造技术应用等硬核产业课程，为先进制造业新兴赛道培育技能人才。同时，养老护理、母婴护理、保育师、居家收纳、居家护理等家政服务类课程同步上线，覆盖全年龄段的就业群体。再来关注，昨天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福田区劳动就业大厦举办了制造业专场招聘会。作为八月的首场市级线下招聘会，本次活动提供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部分技术岗位的月薪最高可达50000元。本次招聘会是百万英才惠南月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一部分，由深圳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承办，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精密加工等领域，岗位需求包括视觉设计师、结构工程师、亚马逊运营、硬件电子工程师、新媒体运营等等。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提醒，下一场现场招聘会呢，将于8月19号的9点至12点在同一地点举行。求职者如需了解更多的招聘信息，可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通过相关的小程序查询。企业如有招聘需求，也可以登录该平台来完成注册并发布岗位。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深圳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医疗费用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可实现直接结算。据了解，适用对象包括在深圳市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未就业配偶，以及参加生育保险的失业人员未就业配偶，其配偶户籍不限，只要在深圳市定点的医疗机构发生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均可直接结算。激活结算权限仅需一步操作，在就诊结算前携带结婚证到拟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窗口办理夫妻关系登记，登记成功之后有效期为10个月，登记在深圳市内通用，登记完成之后在有效期内前往深圳市内其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同样可以直接结算，无需重复登记。 值得一提的是，可直接结算的费用涵盖范围广，包括生育门诊、计划生育门诊在内的门诊类、生育住院、计划生育住院、产前住院在内的住院类，以及分娩及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期间的诊治合并症还有并发症的医疗费用等其他门类。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未就业配偶只享受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故现场结算只针对生育类型，不适用于普通门诊、住院医疗、门诊特定病种等类型。再来关注，近日2026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交流会暨深圳市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倡议发布仪式在深圳举行。在深圳市新材料行业协会牵头下，新旺达、比亚迪、新材料、贝特瑞、深圳高质量等龙头企业与专业机构联合发起建设倡议，推动产业从规模优势向知识产权规则优势跃升。该联合体为政产学研服用深度融合的专业服务载体，主打低门槛公益化的运行，面向全市新材料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及服务机构无偿开设招募，助力行业抱团运动，运用海外的壁垒，分摊研发成本，强化集体维权。联合体明确未来的两年核心发展目标，将重点打造先进电池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两大特色产业专利池，每个专利池集聚不少于50件高价值核心专利，同时搭建一体化智慧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专利产权的交叉许可以及技术转化、全球风险预警、联合维权等服务，规范行业知识产权发展秩序。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下面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为深化海外人才交流对接，汇聚全球优质智力资源，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近日由宝安区人才工作局、航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源聚鹏城智慧保安航城之爱丁堡大学校友保安行活动在航城街道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近30名爱丁堡大学等世界顶尖院校的校友齐聚航城，搭建起名校校友与保安产业人才资源的对接互通平台。活动期间，校友代表先后走进了影石创新科技、深圳欧路通电子、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三家辖区重点标杆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调研。通过近距离参观、面对面交流，校友代表全面了解了各企业的核心业务布局、前沿技术创新成果、未来战略发展规划以及高端人才引入需求。同时，校友代表与企业的核心研发运营团队围绕行业发展新风向、产学研技术合作、双向人才交流培育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碰撞创新思路，挖掘合作契机。再来关注，近日松岗街道2026年场景焕新乐购松岗夏季促消费暨应用场景活动在东方新天地启动。活动以民俗展演、政策宣讲、供需签约、全品类展销等多元形式，搭建一站式惠民消费对接平台，有效激活夏日消费活力。本次活动以品质消费加场景对接为主线，设置产业空间、安居好房、汽车展销、以旧换新、松岗优品五大板块的主题。现场的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市区现行促消费补贴政策，并全面展示汽车购置、家电以旧换新等各类补贴申领细则，同步推出辖区各大商圈专属优惠福利，方便市民一站式咨询补贴政策、对比选购好物、体验商圈优惠，真正实现逛一场活动享多重福利。 再来关注，日前由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导，深圳市停车行业协会牵头建设的深爱停惠民共享停车平台，在深圳中山两地同步举行了首批星级。

0: 纾困车厂授牌仪式。华强科创广场、深圳体育中心、深圳会展公园保安、欢乐港湾停车场、方大城停车场、生铁汇龙、中山翠亨国际科创中心、绿岛国际一中心等八个体量大、管理规范、公共属性强的停车场获授首批星级纾困车厂的称号。在这份名单当中，宝安区的深圳会展公园停车场和欢乐港湾 P3 P4 停车场上榜，两个车场累计拿出1300个长停惠民车位，以最低180元、最高300元的月卡价格，精准回应了宝安片区外地号牌的车辆、家庭备用车辆等低频用车群体的停车刚需。此外，宝安车主到中山翠亨国际科创中心停车场停车，月卡仅需100元。再来关注，日前由宝安区商务局指导、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主办、宝安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承办、市电商服务中心、宝安区金融超市协办的深耕彼得链享欧洲欧洲物流枢纽与产业出海交流会，在海纳百川大厦金融超市、中信宝深圳分公司、宝安营业部等单位到场分享，近百家外贸物流企业代表参会。再来关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 APEC 会议，进一步提升辖区志愿者的国际服务水准，展现文明友好的城市形象，新安街道团工委智联新安 U 站近日在新安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举办了与你同行李营 APEC 外语礼仪与翻译技能专题培训活动。此次培训紧扣涉外志愿服务的实际需求，内容丰富且实用性强，主要围绕涉外常用的外语口语、国际礼仪规范以及智能翻译工具使用三大核心板块展开。培训伊始，专业的讲师就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解，为志愿者系统梳理了在涉外接待中常用的英语问候、指路以及应急处理等高频的语句，帮助志愿者打破语言障碍，建立开口自信。再来关注，近日福海街道塘尾社区工联会依托荷塘月社特色品牌，开启荷塘时趣童心研学职工子女暑期研学活动，带领25组亲子研学打卡，收获满满。研学之旅正式开启，首站就来到了绿意满满的福海儿童公园，大家告别了宅家枯燥的模式，轻松游园，在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拉近亲子距离，解锁夏日治愈瞬间。好，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别以为只有大货车才有盲区，咱们日常开的家用车其实也藏着几处容易被忽略的致命死角。先说说距离感，车头正前方 1.5 米内，因为座椅高度和发动机舱遮挡，矮个子行人或小朋友可能完全消失在视野里。车尾10米内更不用说，后视镜根本照不全，有时行人贴车走过，司机可能都没察觉。还有个容易被忽视的 C 柱盲区，就是左右车门和后车窗之间的立柱区域，转弯或变道时，旁边车道的电动车、自行车很可能被这根柱子挡住，等你发现时往往已近在咫尺。尤其在小区、学校周边，这类盲区风险更高，常有孩子追跑打闹时突然从车辆侧后方窜出，也就是老司机常说的鬼探头。这种情况下，司机的反应时间通常只有0.5秒，哪怕车速只是30码也根本来不及刹车。所以咱们停车后起步或者在路边缓行时，别着急踩油门，最好先低头扫一眼车头下方，再通过后视镜甚至探头观察侧后方，确认没有行人或小动物靠近。如果周围环境嘈杂，比如小区里孩子多，学校门口人挤人，不妨轻按一下喇叭示意，毕竟多一分观察就能少一分意外。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嗨，早上好，斌哥。
5: 早上好。对，
4: 江门的朋友早上好哈，我们先打个招呼，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5: 好，小西好，那也打个招呼，我们是 FM 93.3江门旅游之声，大家好，我是 DJ 编陈国斌。
4: 对，又到了每周一次连线，非常期待。嗯，
5: 对，好的，那进入到八月份的话，也是完整的一个暑假的时间。
4: 是的。
5: 对，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前段时间可能下雨的 日子比较多一点了。
4: 是的，是的。
5: 八月份好像给到我们的很好的心情，就是这两天呢，天气还是蛮不错的。
4: 终于停雨了。是的。
5: 好的，那么马上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在关心到，哎，原来。您上周介绍的那是博物馆嘛，对不对？
4: 对，深圳自然博物馆。
5: 哇，太红了！现在
4: 是的，
5: 对，特别多的听众哈，朋友圈都发爆了，都是去那个，
4: 就很多江门的朋友特意来吗？
5: 对对对对，暑假嘛，其实真的，我觉得他开的那个时机开的特别好啊。
4: 7月底，就是暑假的中间那个时间。
5: 对，这个时间开的特别好。
4: 对。
5: 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但回来之后都感觉都不错。我问过他们。
4: 对，其实发现，包括我身边也是很多一些小朋友，家长会喜欢带小朋友，就是惠州的呀、东莞的呀、江门、中山，就是他们会选择暑假的时候来我们深圳的很多一些博物馆参观。比如说之前也给江门的朋友介绍过的那个深圳科学技术馆，在光明那一边。然后很多家长也适合就带小朋友哈，因为那边可能会有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体验，
5: 对，
4: 然后就会觉得很有趣。
5: 嗯哼，
4: 所以我今天哈给江门的朋友分享的更多的是一些也是很适合带小朋友也有博物馆的一个路线，
5: 就是连博物馆的一个线路的时候还结合今天的线路更好嘛。
4: 对，
5: 那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了一句话哈，就是你要选择去深圳那个自然博物馆的话，有一句话的总结，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什么呢？
5: 就是要不是你小孩有初中以上的水平，要不是你自己有初中以上水平才好去，
4: 不然看不懂是不是？
5: 不然看不懂，所以
4: 这个确实。
5: 对啊，所以说呢，如果是家长带那个太小的小朋友去的话，小学的小朋友的话，对，可以开他的眼界，他可能会问你的一头雾水。
4: 爸爸，这个是什么？那个是，那你可能得做好功课先。
5: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家长要脑补一下啊。
4: 对对，哎，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5: 对呀、啊，
4: 我发现你每次去一个馆参观，如果说自己都一头雾水，然后又没有讲解的情况下，
5: 对对对，
4: 你就会看得很懵哈。
5: 对，哎，我想问一下，自然博物馆有没有那个讲解是提供的？
4: 这个我还不知道，
5: 对啊、
4: 因为我没有去过。
5: 因为
4: 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哈。
5: 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的博物馆了，可能跟小朋友去的时候，我都想那一句话，可能我都不一定能够解释得了，都会请一下一些导游啊，对，专业的讲解啊，为他们讲解一下。
4: 对，
5: 这个钱是不能省的，真的。
4: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这样体验会更好一些。好，
5: 对的对的。好，来结合一下啊，除了去深圳这个
4: 自然博物馆
5: 以外呢，今天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4: 对，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因为确实最近不也说了吗，这两天终于放晴了哈，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室外的活动跟室内的活动结合起来，因为深圳热哈，广东都很热，
5: 对，
4: 你室外久了也不行，我们得找一个室内，对吧，吹吹空调。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两个关于深圳的人文路线的一个 City Walk 的指南、对，就是几个景点串在一起哈。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分享的艺术书香之旅，它是由深圳湾文化广场再到南山博物馆，然后再到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就整个线路都在南山区。
5: 哎，南山区我喜欢。
4: 喜欢哈。
5: 对。
4: 然后他要从深圳湾畔出发，一路向北，海丰展柜和旧厂房交替出现，就很适合一个慵懒的下午，慢慢走慢慢看。首先就是这个深圳湾文化广场，这个我记得在刚开业的时候也是有给江门的朋友隆重的介绍。
5: 有的。
4: 它的外形有说过很像一个掉在地上的 AirPod 的那个耳机。然后呢，它也是全球瞩目的一个设计博物馆，是大湾区全新的文化地标展览空间，有超过50,000平方米，一共设有10大展厅，每一个展厅都在以不同的角度诠释着什么是设计。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穿越古今，横跨东西，体验设计还有艺术与生活的深度融合。然后暑期呢，它也是有一个活动哈，就是因为它不同的展，之前我分享不同的展它是有不同的一个价格的，然后暑期的话，深圳湾文化广场它全展的通票只需要99块钱，就买了99块钱，里面的全部展览都是可以直接看的，这个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哈，就在深圳湾文化广场。然后第二站就是南山博物馆，南山的这座大型综合博物馆呢，也是以引进高质量的特展而闻名，它的建筑本身也很耐看哈，有中庭的通透设计，让自然光倾泻而下，展厅的动线也是非常清晰明朗的。然后呢，现在里面也会有一些展览，比如说有这个妙手匠心。

0: 重现华光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然后暑假呢，南山博物馆它也是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然后直接去到现场就可以打卡了。有这个汉代的青铜器的一些登场，还有361件珍贵的三峡文物集体的展出。地址直接导航南山博物馆，不用预约，不用门票，直接去就可以了。然后下一个华侨城创意文化园，这个地方其实我自己也去过好几次，我还是蛮推荐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文艺然后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1: 是不是就在锦州中华旁边那个华侨城？
0: 对，
1: 那个
0: 华侨城的附近。对，
1: 以前叫 GTC， 好像我记得，还是 CTC 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
0: 对，它那个地方，我个人会感觉就是人没有那么多哈。然后它是也是有一个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文化园。
1: 应该说，在我印象当中是相对珠三角来说比较早的一个叫创意文化园的地方。
0: 对，有这样一个设计哈。
1: 因为以前是很少这种用旧厂房去改造的，要不就广州的红砖厂嘛，要不就另外一个就是华侨城的这个创意文化园。
0: 是的，
1: 虽然说现在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多，但如果说是B 组的情况底下的话，我觉得华侨城这个园肯定算是前三的头部了，
0: 比较早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这里呢，它主要的一个设计是，第一，因为它是有厂房改造的，所以整体的建筑会比较文艺一些，包括里面的一些店铺也会很文艺。你可以沿着园区的这个林荫道缓缓前行，首先也不会很热哈，有创意涂鸦呀，有街角的雕塑，还有窗台生气盎然的绿植装点着每一处角落。然后这里呢，它暑期它也会有一些经常的一些快闪活动，有一些展览啊 ，live 的演出，还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一种快闪的一些市集，会卖一些手工创意类的一些小产品，所以还是挺适合大家来这里逛逛。还有就是可以找一家咖啡店，
1: 哎，对，我最喜欢，
0: 对，斌哥喜欢喝的咖啡。
1: 小溪，你知道为什么我印象深刻吗？因为我在那个华侨城这里呢，留下了500块。
0: 为什么？
1: 停车停错地方了吗？
0: 罚款哈。
1: 对，所以大家真的别看这有一排车可能会听到停在这个路上的时候觉得可以停车。
0: 对
1: 啊，这去深圳的话，你一定要停到停车场啊。
0: 是的，要规范停车。
1: 对，规范停车，
0: 罚单很贵
1: 哈。对，前车之鉴提醒一下大家。
0: 对，
1: 我还想着有没有搞错，是不是200吗？原来是500。
0: 因为你要看你停的那个区域是哪里。
1: 对，
0: 还挺会停的。
1: 听说最贵是2000，对吧？
0: 对啊，那这个还是要小心。如果一罚款，还是挺心疼的。
1: 对，那一刻开始的，我就到现在我都是非常注重停车了。
0: 可以。对，然后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就是刚刚所说这个 City Walk 的一个人文路线的分享，然后大家详细的线路分享，包括的还有一条是从莲花山那边开始走的哈，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前天发的推文，人文深圳双路线 City Walk 指南第六弹，然后里面就会有详细的线路以及地址的分享了。
1: 好的，谢谢小溪，这个推荐还是蛮适合我们这些带家长这家长带娃
0: 带家长
1: 然后自己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
1: 一个地方哈。确实能够开到那个眼界，
0: 是的，
1: 不错哈，上去那个文旅深圳，
0: 文旅深圳，对。
1: 小溪，您推荐的是室内的可以探空调的嘛地方？
0: 对，
1: 对，但我觉得华侨城那边还是结合的室内跟室外的一个结合。
0: 对，因为你室外久了热。对，那江门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呢？
1: 江门的话，我们就送大家到户外去玩一下吧。
0: 哇，可以。
1: 当然少不了的，在盛夏的话，我们有水果，我们有水，哈，两个的结合。那今天推荐一个地方呢，也是我在江门这边经常会去度假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相对来说去台山开平或恩平的话呢，可能会去台山的距离会比较短一点。我们上高速的话，我们过去也就一个小时，就等于说你们在宝安这边过去大鹏差不多这个时间
0: 一个多小时。
1: 对，那今天呢推荐的这个地方在台山的三河镇。三河镇这里呢有一个被誉为叫果中燕窝的黄金果，刚刚迎来最佳的一个采摘期啊。那可能小溪，你有没有听过黄金果这个水果？
0: 我说实话真没有。
1: 它是一个，你可以打开，我给你一个链接，
0: 我看到了图片。
1: 对，它里面是一个乳白的一个果肉，非常的绵，非常的丝滑，
0: 甜甜的，是不是？
1: 对，然后呢它入口的感觉呢好像一个冰镇的奶冻一样。
0: 哇，
1: 冰镇的奶冻那种软硬度哈，吃进去它不会太 脆，但是呢也不会太软，那吃进去那个口感还是蛮不错的。
0: 对，
1: 而且里面的水分多汁，非常的好吃。
0: 哇，
1: 那眼下的话呢，有几个我们重点打造的农文的农文里的项目里面也会配套有这个，包括凤香玉槐种植，规模210亩，还有呢。

0: 塘原原生态园呢也有85呢是供大家可以去品尝的。它是我们这个种植的基地。好，黄金果其实呢它是来自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流域的一个很珍稀的热带水果，那目前呢在我们这个江门的土地上面呢生根发芽，那也给大家可以品尝一下。那么记住了，只是每年的7月到8月才是它的成熟的季节。
1: 哇，就这一个月呀。
0: 对，也就是8月份。为什么刚刚都提醒大家哈，要品尝一下的话啊，这个果中的燕窝，你想想吃燕窝是什么感觉？
1: 果中燕窝，哇，
0: 对，果中燕窝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我觉得它起这个名字还是蛮配的，就是跟燕窝吃燕窝的那个感觉很相似。
1: 短短的，我想象那个口感哈。
0: 你想象可以想象一下，
1: 对，
0: 想象的不如来尝试，
1: 来试一下。是的。
0: 那除了三合镇呢有这个金果之外呢哈，这个黄金果之外的话，最出名的就是热温泉了。对，目前呢这是拥有广东唯一的89度的自涌，就是自己会喷出来的。富倩的温泉，
1: 哇，
0: 对对对，它是真正的
1: 自然温泉，
0: 自然温泉，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这里有几个比较大的温泉呢，其实都非常适合大家度假来游玩。那比方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怡和，然后怡和现在呢做了一个升级，听说一个新的策划公司和老板就把它收下来了。重新把它升级，但是我还没有去。但我从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口中知道，跟以前相比，其实以前已经蛮不错的。它是有一些酒店，然后酒店也有分在它有那个套间，然后也有那个阳台的温泉嘛。你可以在那边泡着温泉，看见那个景色，也可以呢到那个温泉区里面。那以前的温泉区，我可以告诉大家，有很多知名的人士哈，有从以前的开始到现在。我们这里都是叫疗养院，你知道吗？什么叫疗养院？就是他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或者什么样，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个疗养。对，泡温泉什么样，所以这里的环境还有水质是非常不错的，
1: 很舒服啊，
0: 很舒服的。然后怡和呢后面他也有一排的别墅啊，住在这个别墅里面的话也相当的舒服。有时候的话我也会选择住在这附近的别墅。它是分两种的，提醒一下大家，一种的话呢是代理公司去做，那个是不包大温泉的门票，要去自己去买的。也有是他本来温泉自己承包的，那大家就看清楚价格方面是有一点差别的。看你们的需要哈，丰倩游园嘛，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附近的话也有一些温泉的配套。吃的情况底下的话，就黄鳝饭跟海鲜在我们台山是非常出名的啦。为什么喜欢这里的原因是，它除了是温泉之外，三合镇的附近的配套是非常到位的啊，吃的方面的还有玩的方面的是非常到位。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之前呢做一些的攻略哈，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如果大家不泡温泉的，其实你去凤翔玉槐那个农庄里面的话，它也有一些特色的太空舱的民宿啊，大家可以住在里面也行。所以呢我觉得这条线路的话是兼顾了你可以去一个农庄里面去采摘水果，跟小朋友去认识一下一些农作物。然后也可以认识一下这个黄金果哈，一些新的果实。
1: 对，
0: 然后你回去学校的时候跟其他小朋友介绍一下啊，我吃了一个黄金果什么来的，
1: 果中燕窝哈。
0: 对呀，你起码有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嘛。享受一下田园的慢生活。
1: 是的。
0: 那同时呢也可以去玩一下水也可以吃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啊，海鲜的等等。而且这里周边呢还有一些人文的景点呢，也是值得大家再去可以参观看一下的。那具体来说的话，大家也可以上到我们的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哈，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呢刚才我说的所有介绍啊、地点啊、联系方式上面都有的，大家看一下是否适合您八月份选择一两天过来我们这边游玩一下。
1: 哇，台山哈，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也是我们通过这段时间的连线，很多的一些江门的，我觉得我都已经对江门很了解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台山，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江门文旅，里面会有一个详细的分享跟介绍。
0: 对，没错没错。
1: 好
0: ，OK， 好，然后看一下现在深圳方面的交通状况。
1: 好，因为现在早高峰即将结束哈，我们这边9点钟就结束早高峰，然后加上这两天真的是难得没有下雨，所以目前地图上来看的话，我们室内的一个通勤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随着早高峰的结束，拥堵路段也会有所缓行。然后目前从我这个位置上高速的话，也是从高速入口这儿哈，转西乡大道会有一点拥堵，然后整体的从去到这个江门市区的话，一路绿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了。
0: 好的，我们江门这边也没有问题啊，大家。

0: 就放心可以了哈，简单的两句。不过呢，也有真的在我们看直播的时候呢，听众朋友也问到了，大鹏半岛现在需要提前预约进去吗？
1: 要，因为它是
0: 要的，对，
1: 它是属它是这样，你就记住一个时间点，五月份开始，五一假期一直到十月份国庆这个期间是需要预约的，夏天嘛人也多，
0: 对的，
1: 很简单啊，深圳交警微信公众号预约就可以了。对，
0: 大鹏还是蛮不错一个地方，
1: 很适合去玩，
0: 带一下去崇山看一下。
1: 哦，可以。
0: 好的，谢谢小新。
1: 好，谢谢斌哥，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0: 下周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刚刚斌哥分享的这个台山的黄金谷、台山三河镇哈，一些旅游的攻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门文旅在8月3号发的推文。江门这里藏着果中燕窝哈，这个黄金谷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过哎，然后会很期待它的口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深圳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难得没有下雨哈，心情感觉很愉悦。今天深圳整体多云见晴天，气温是26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55%到90%。在上班时段呢，深圳没有明显的降雨，各位车友可以放心出行。但是呢，到了中午前后哈，天气依旧是比较炎热的，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8月7号到9号，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北气流的影响，深圳晴天见多云，间中有局地雷阵雨，部分时间有轻微到轻度的灰霾，最高气温是36度或以上，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会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10到12号，随着白海豚登陆逐渐的北上，那么云量也会逐渐增多，深圳间歇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天气呢会逐渐的有所缓解。所以近期一直到9号哈，天气呢都是比较炎热的，然后也没有下雨的影响，但是呢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也提醒大家，前段时间呢深圳降雨多发，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高度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地陷等灾害，请不要在危险边坡、挡土墙附近停留通行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刚刚万事随缘有分享哈，就是在2号，他说去看了一下刚刚我们给江门的朋友分享的那个深圳湾的那个文化广场。深圳湾文化广场确实它从开业以来也算是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可能需要门票，所以很多朋友他可能没有去过。然后暑假的话，刚有说有一个优惠，就是99块钱，99块钱所有的展他都可以看，这个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包括刚刚江门的朋友说的哈，我们上周有分享深圳自然博物馆，这个太火了近期，所以我就建议深圳的朋友们，如果说很想去的话，可以等暑假结束之后哈，就刚开业嘛，现在等过一段时间人流没有那么大的之后再去体验可能会好一些。好，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55%-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8月8号到9号，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赛区对抗赛湾区赛区保安站将落地湾区之眼，广府、潮汕、客家、粤西湾区五大赛区精锐战队齐聚深圳，展开王者荣耀无畏契约双项目巅峰对决，争夺年度总决赛晋级席位。本次活动跳出传统电竞赛事框架，打造融合电竞竞技、暖心公益、多元 IP、 文旅市集、全民互动的夏日嘉年华，以电竞加新模式激活保安文体消费新活力。作为广东省重磅全民电竞赛事，电竞粤超覆盖全省21个地市，本次保安站是湾区赛区主场关键积分站。少儿国乐剧《刘三姐》近日在宝安区西乡会堂上演，演出由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主办，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少儿民族乐团登台演绎，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交流平台落地宝安。该活动由西乡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区文化馆西乡分馆承办。近年来，宝安区把引进各地特色文艺剧目、非遗演艺项目下沉基层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方向，依托西乡会堂、街道党群场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文艺展演和美育普及活动。此次来深正是借助粤桂协作机制，以优质外来文艺资源充实本土文化业态。近日，2026年福海街道第4届福海杯羽毛球比赛在桥头羽毛球馆举办，来自各行各业的24支羽毛球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本次赛事秉持全民健身、乐享运动、以赛聚力、共促和谐的办赛宗旨，立足群众体育需求，为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展示自我、交流互通、增进友谊的专业化、规范化运动平台。本次赛事赛程紧凑，共计开展44场精彩对决。下面关注深圳新闻。2026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将于9月11号在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歌剧厅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将迎来国际乐坛盛事，南非花腔女高音普莱蒂严德与华人男高音王抗首度在华同台现身，携手指挥家林大业执棒的深圳交响乐团为鹏城观众呈现一场跨越东西方的音乐盛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上午好，各位10:4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聊点啥呢？首先说到的是这个机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这件事儿，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会趁着暑假期间带家里的娃出去转一转，然后休一休年假啥的。接下来不是在策划着说中秋国庆要去哪儿转一转，怎么样去休年假嘛。所以说先说一说这个直接影响到咱掏多少钱的事儿哈。那么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呢，从昨天开始起销售的国内的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的价格再一次进行了下调。那么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之前的话，分别又降低了30块钱还有10块钱，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了，也进一步降低了大家的出行成本。好事儿，好事儿。

另外跟大家聊到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特别实用，就个人觉得真的特别实用，就是关于这个使用微信。每一天大家都在使用微信。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我每一天打开微信的时间真的还是蛮长的，远超乎了我自己的想象。那么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叫做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的确，好友位真的太宝贵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些小事，你就会知道办完这件小事之后呢，以后这两个人可能交际不会太多，也不怎么会联系了。人说，那我非得要加一个微信好友吗？比如说有时候就为了传个照片，临时传个文件，是不是？来，有几个不加好友也能去用微信的功能，今儿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临时传照片或者文件，这个相对来说频率会比较高，是不是？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多交集，就是完全有个照片或者文件，没有工作，有时候在外面工作啊，大家需要去传一下。何必非要出让一个微信好友位啊？点击扫一扫，然后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够直接扫码传照片或者文件了，不用加好友，传完就走。特方便啊，试一试。然后还有比如说有时候临时要转点钱，那如果人就在身边的话，就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扫码到账两清。那人不在身边咋办呢？点击右上角加那个，然后到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手机号去转账，哎，省去再来一道加微信的环节，是不是也挺省事儿啊？临时碰个头，线下临时需要建个沟通群，也不用逐个加好友再拉群，点击右上角加，然后添加好友，面对面建群，约定一个四位数字的密码，当场聚首，聊完散伙，通讯录依然干干净净。所以用微信啊，真的不一定非要加微信啊，这些方法学会了之后，省事儿很多。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我们用微信，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用微信大概是从2013年吧开始用微信，这么久了。然后微信好友的人数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啊，虽然后面扩容了，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个人的好友不能超过5000个嘛，然后后面扩容了，我也不知道现在扩到多少了，反正就是已经超5000个了，但还能正常加，那就是那个微信好友的限制不止5000了嘛。但是你一定会在你的微信好友里面发现很多你完全记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你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加了微信这种情况，那就证明当时可能就真的是临时的一点小事。就像我刚才说啊，有时候传个照片传个文件或者是说付个款这种，之后他就一直躺在朋友圈里边，你可能也忘了他的存在，他估计也忘了你的存在，但是就这么一直躺着就占了一个数而已，所以现在就不用有这种尴尬了，对吧？堆数他说真是不错，他说可能其实早就有这些功能，但是就没有去探索过，不清楚。对，是早有的，因为这其中有的是我用过的方式，就是我们用微信就停留在最基础的这个使用的方式，其实很多 app 啊或者乱七八糟都是这样的，就我们只停留在最基础的这个方式，平时也很少再去探索它啥，比如说拍照功能也是，大家都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个手机，是不是？你在买的时候他告诉你你的这个手机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像素，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几个朋友真正用过的呢？大部分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拍照的时候就是点开那个相机的功能，然后顶多对个焦就按下去了，就拍了照片了，然后拍出来就很路人的那些照片，有的时候还会说啊，你的手机为什么那么好用，你为什么拍出来以后照片那个景深那么好，色彩那么好，其实自己的手机也有这些功能，也能拍出那么好的照片，只不过自己从来都没有去探索过。探索探索，今儿顺着我们用微信。

这件事儿把各种功能都探索探索，就咱花这么多钱买一手机，咋着也得值回一半来吧。就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我的手机跟我姥姥的老年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我们在使用上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乐悠流他说，笑笑，我挨个试了一下，很方便呢，是不是感觉一下拓宽了思路？行，这微信这个新的使用方式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件事儿呢，也最近非常热议的，就关于跟冬瓜相关的一件事儿。现在不是全国各地都挺热嘛，然后所以前段时间就好多这个就网友们在网上去分享说抱冬瓜睡觉降温，哎，在社交平台上一下就走红了。不少网友就把这个冬瓜当做了天然的凉枕，贴身来降温。然而这份清凉其实真的没有维持几天哈，就有人遭遇了这个半夜炸瓜的情况。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冬瓜突然就破裂了，然后大量的这种腐臭的汁水就流出来，就把床单啊、地面啊全都弄脏了。那关键吓一跳啊，大半夜的睡得正好的时候，突然间你抱的东西炸了，是不是？然后那个抱冬瓜降温它到底是个啥原理呢？这好端端冬瓜为啥会爆炸呢？哎，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涌现出来了。最近呢，也有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高级农艺师，揭开了这个降温神器背后的隐患。我们在这儿也赶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说这个抱冬瓜真的能降温吗？从物理的原理来看的话，短时间的体感清凉它肯定是真实的，但是这个降温效果没有办法持久。专家解释说，新鲜的冬瓜它的含水量是高达 96% 左右的，而水比热容它会比较大嘛，吸热的能力就会强啊。常温下的冬瓜它的温度就普遍会低于人体的体表，因为人体体表温度大概就36度到37度嘛，然后你贴身抱着它的时候，这个体表的热量就迅速传导给了冬瓜啊，给人就带来了丝丝凉意。这跟抱着冷水袋其实它原理是相似的，没什么太大区别。然而呢，这个冬瓜本身它并没有持续制冷的功能，那么随着人体的热量不断的输入，冬瓜的温度会逐渐的上升啊，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呢，这冬瓜的温度便会接近体温了，就不仅就不再会降温，反而呢会变成一块这个温热的湿枕头。因此呢，这种方式就只能临时的解暑，绝对是没有办法实现整夜的持续降温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炸瓜？体温烘烤加上汗液发酵，内部的气压就憋爆了瓜皮。其实它不是冬瓜自然的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起的一个爆破。专家解释说，这个冬瓜外皮呢，其实自带一层致密的蜡质层，它原本就有比较好的密封的防护作用。那然而呢，当人们整夜贴身怀抱睡觉的时候，那人体散发的热量，和这个被褥的密闭的环境就无异于给冬瓜搭建了一个叫恒温的孵化箱，加上汗液浸润和肢体频繁的摩擦，非常容易破坏这一层表层的就保护膜，微小的伤口呢随之就成为了细菌霉菌入侵的通道了。那么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之下，微生物就会大量的繁殖，并疯狂的分解冬瓜果肉当中的糖分和有机质，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等等气体。那由于冬瓜的外皮是过于密闭了，气体就没有办法排出去，内部的气压就持续的累积，就当内部的压力突破了瓜皮承受的极限的时候，那气体就会夹杂着腐烂的果肉和酸臭的汁水，从瓜蒂或者是伤痕等等这种薄弱的地方猛烈的爆开了。那既然这样，如果你还想体验这种网络消暑法，哎，专家还给出了科学的应对之策哈，咋办呢？在挑选冬瓜的时候，优先去选择表皮完整、没有凹陷和磕碰划痕的那种黑皮冬瓜，借助完好的蜡质层延缓细菌侵入，
坚决的避开瓜地脱落呀。

啊，表皮发软或局部有发霉的那种变质瓜，啊，体型适中就可以了。嗯，瓜体越大，那一旦爆裂之后，它越麻烦的。那么在实际使用当中，更要注意安全隐患。专家特别提醒说，严禁整夜的贴身怀抱，仅建议睡前短时间内纳凉。入睡前呢，就立即把这冬瓜移至床边阴凉通风的地方。下面呢，可以垫上旧的毛巾，防渗水弄脏了床品。那同时呢，要定期的去检查瓜体，建议一周左右就更换一次。一旦摸到局部发软了，异常发胀了，或者是已经闻到了酸味了，那就立即丢弃。此外呢，你像老人啊，小朋友啊，还有就是皮肤易过敏的人群呢，就应该尽量的避免贴身抱瓜，以免腐败滋生的这种霉菌会刺激皮肤还有呼吸道。那么冬瓜只要是表皮完好，不持续的贴身捂着它，变质的速度其实很慢的，整夜怀抱加温才是催生炸瓜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专家提醒说，就是抱冬瓜是属于低成本的临时消暑的花招，存在着变质炸裂、滋生霉菌等等隐患，绝对不是理想的降温手段。那如果想要舒适安全的度过盛夏的话，空调、凉席、正规的冰枕啊，还有包括水冷垫呐、等等这种方式，它相对来说稳定性会更高，风险会更低。面对网络消暑妙招，大家还是需要理性看待哈，切勿盲目跟风。

陶川说，我看到了大家分享出来那个榨瓜的图片，感觉那个瓜都已经久经考验了。我有看到过那个，就感觉他那个皮都已经是囊囊的那种了。你先如故说，抱着冬瓜睡觉也是人才了。双千说，真的是爆出了惊天大瓜了，那半夜炸了的话真的是惊天大瓜。诗人说抱一个水枕头不是同样的效果，我觉得应该是同样的效果，而且相对来说稳定啊，不用担心它半夜炸呀。鱼的记忆说，这人得多热能把瓜给搞炸了，他应该是使用很久了，就每天抱每天抱，然后那个瓜它本身里边也烂差不多了。心说抱冬瓜解暑降温，古时候就有了，这个冬瓜估计是太老了。燕燕说热的话应该是开空调降温会好一点。是的，但是我觉得吧，其实抱冬瓜降温这件事儿呢，咋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图一乐吧，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就是每一天，如果你看，就我们就一说热了，开空调，开风扇，这些都很常规的操作嘛。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这样的答案的话，大家也会觉得生活里边好像少了点啥，缺了点新鲜感，缺了点乐趣。那抱冬瓜其实它不就是这个乐趣所在嘛，对吧？让生活变得有点不一样嘛。但是让生活变得有点不一样之后呢，咱也得想想它可能会存在啥样的隐患哈。想想这个半夜的时候人睡得正好，突然间你抱着东西在你身边一炸了，它虽然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什么动静吧，但是应该也会吓一跳。然后关键是它炸了，一般那个瓜就烂了，烂的时候呢它里边就会有很多臭水，然后撒一床，这晚上睡眼朦胧，然后起来收拾的感觉它应该不是特别好，那情绪得极其稳定的人可能才能心怀平静的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完继续入睡。

然后刚才不是分享到那个不加微信好友有一些功能也能用的那件事儿嘛，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留言说，这样下去的话我以后微信好友里面全都是我精心选择的了。嗯，一下就觉得如果能成为你的微信好友，那我也是

0: 相当的骄傲的一件事儿，是不是？那一定是铁的杠杠的，然后才能够在你微信好友的列表里面的。偶尔有交集，那根本就出现不在列表里了。还有人说，像我刚好像出去玩，这燃油费降了之后又省好几十，那可不嘛，又能多吃点好的了，是不是？就别看几十块钱，有时候你会发现哈，就跟原来大家吐槽，就是买东西，网上买东西一样，你可能买一个东西它也挺贵的，但是你舍得买，但是他要跟你要个什么8块10块的快递费，那你立马就觉得，那这东西我不买也行，我换其他家具买。就是你买了一个东西可以，但是他要不包邮，那我就不行。也不是说就差那10块8块的，当然也可能是差哈，但是大多数也不是说差那10块8块的，就在于那个心理感受。你给我包邮了，我就觉得你很把我当回事儿，是不是？然后这燃油附加费呢，也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你看，降了10块，另外一个降了可能30块，其实可能机票你哪个不得千八百的，是不是？但是他降了这10块，降了30块，你就觉得心里感受好很多。但如果升了10块，升了30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对吧？好，今天上半段节目聊的这几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参与互动哈，可以发表您的这个看法。参与互动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啊，就可以把您的观点看法发送过来了，然后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来看一下大家都留言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依然是由笑笑来陪伴着各位。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还在感慨说，哦，好快哦，因为很快就要立秋了。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刚好我们就几个主持人针对，是夏天还是秋天产生了一个争论。然后在这里想问问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哈，然后大家看看自己站哪一边，这个争论是怎么开始呢？我们还争论挺激烈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每个整半点的时候都推出了一个叫做穿行四季嘛，啊，是一小段音乐，然后就是比较适合，我们是把这样应该这样说，我们把这个一年四季，然后挑选了适合它的一些音乐，然后音乐配上这个一点点解说词，是关于这个季节的一点点解说词。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就是，穿行四季的夏季版。选择了一些大家听上去就很夏天的一些音乐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七月八月其实推出的都是夏季版，然后现在八月了嘛，我们就要开始挑选九月的这个内容了，然后九月刚好我来为大家挑选我认为很适合的一些歌，然后我就在想九月，那我是按夏季版做还是按照秋季版做呢？这个时候我就有同事说，当然是按夏天啦，深圳九月还一定是在夏天，甚至十月都还是夏天呢。然后你看那个天气那个温度，要从气象学上来讲，它还是夏天啊。然后另外同事说，我们应该是按照这个节气走吧，因为你看这个，这不这天就该那个立秋了嘛。按说这立秋了之后就应该属于秋天了，然后所以就关于九月份。它到底应该算夏天还是应该算秋天，就想看很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各有道理，你听着都很有道理。所以我刚好我刚在半点宣传的时候，我在想我把这问题就抛给我们各位听友们，就是你觉得深圳的九月是应该算作夏天呢还应该算作秋天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看你们站在哪边。我们就是争论的蛮激烈的。然后我们说有人说按照这个秋天来算嘛，然后认为按照夏天来算的这个我们的小伙伴就说，那我不同意，我反对我觉得不应该就很有意思。那你们觉得算夏天还是应该算秋天哈？这也关系到你们九月份听到的这个穿行四季到底是夏季版还是秋季版啊。这个你们来投票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了。其实关于就是真正是算夏天还是算秋天这个争论并不是出现在这一次，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过关于类似的争论，就是因为我们在推出一个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当时也是提到了什么就是秋天怎么怎么样，什么入秋怎么怎么样，保安秋天怎么怎么样，当时就有人说现在说秋天啊，就看的人会觉得很奇怪吧，我们穿着短袖呼呼冒汗，一天这个空调一开一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就是夏天啊，它不是秋天啊，准确说深圳都没有秋天呀，有人会觉得这样。那有人说，那你按照节气来说的话，它确实已经是秋天了呀。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解，因为本来在深圳就不是说四季分明嘛。来，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投票哈，你觉得如果我们九月份这个来推出这个节目的话，它应该是夏天还是算秋天，应该推出哪个系列版本。好，那顺着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深圳这一段时间来说一直都还蛮热的啊，到了这一段时间就是完全都是离不开空调的。

这样一个节奏。那么最近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大家的热议，是什么话题呢？就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然后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实验了一下，就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是118块钱。他说晚开早关一个月是198块钱啊，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块钱。然后在评论区里面，不少网友就发布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有网友就表示说，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是便宜啊，一个月电费200多块钱，反而是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可能要500多块钱。那也有网友说呢，他们遇到的情况会截然不同，说自家的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的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那么最高的时候要超过2500块钱啊。更有网友直接晒出了账单，说这个信了。就是不关空调更省电，啊，这个说法之后呢，当月家里的电费飙升到了1204块钱。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就想，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哈，就如果是说短暂外出的话，其实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把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啊，这样的话比频繁启停更加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说啊上班一整天，就不如回家重新开机会更加的划算了。那么哪种开空调的方法更省电，其实不能一概而论。简单来说的话，就这不仅跟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所在的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关系的。关于空调的部分，因为空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就会有一段功率峰值，这段时间呢耗电量会增大，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这个空调的运行的功率会下降，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再去运行。那么所以呢，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省电。南宁供电局的工程师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实验怎么做？他们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里面，把空调都给设定为了26摄氏度。那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保持持续运转的状态，第二个房间里的空调呢，5到10分钟之后，就开始，进行了一次开关操作。那么在30分钟的时间里面，这两个空调里的空调的耗电量都是0.24度。那么鉴于第二个房间里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那足以说明手动操作开关空调其实并没有更省电。那再加上频繁开关空调又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这样操作得不偿失。而在2019年，国网江苏电科院的工程师也做过了类似的测试。那么实验人员就发现，在45分钟的时间里面，一直开着空调，比这个时开时关省了0.011度电。如果你自己一直身处空调房里面，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会更省电。啊，空调从来都不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那么我们说到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房屋的环境和这个外界的温度。空调呢，它是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进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这个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那所以呢，这个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运行时间，还要考虑室内外的温差。室内外的温差越大，那空调消耗的能量就会越多一些。那么除了温差，房屋的隔热性能和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西晒房和朝北房间吸收的阳光的热量它就是不一样的，产生的电费呢也会不一样。综合考量下来呢，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把空调关掉会比较合适。因为在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面，空调如果说一直开着，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到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来是可以不用去处理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家里持续有人需要有这种特殊照顾的人，比如说像老人啊、婴幼儿等等等等的话，就可以选择持续开启，只是出门1-2个小时很快就回来，那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就可以保持运行。另外呢，在吹空调的时候打开
一台这种风扇也能够帮助省电。风扇运行的时候，其实它会让房间里的空气变成流动的状态，而在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流动的空气可以让人的这种体感的温度有所下降。

那利用这一点，风扇就可以辅助空调来降温了。高温开空调，那有人怕的不是费电，而是吹出病。那么其实呢，空调本身不是健康的杀手，用错了才是。那接下来也顺带着跟大家说一说，有这个四种开空调的方法，让你吹得更舒服，也会更安心。一个是巧用空调的模式，因为长期开制冷的模式的话，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然是潮湿黏腻的这样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就可以试试用除湿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会自动的降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么室内的温度波动也非常小，体感会更加柔和。那么当室内的湿度降低到 40% 到 60%， 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那么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摄氏度啊，这也是为什么说潮湿的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那么浑身却觉得干爽通透这样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的话，使用空调除湿的模式就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哈，更不要彻夜开启，就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啊。这个除湿我倒是有试，最近这两天有试，很管用。但是我是彻夜开启的，就是因为它是设定为了湿度 55%， 就开了一整晚，其实我个人感觉来说还好。来，还有一个选对昼夜温度，就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这样一个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摄氏度体感会比较舒适，那么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到27到28摄氏度，避免后半夜的时候过冷。刚回家开空调，你可以把它开到23，然后这样的话快速降温嘛，那么30分钟之后就可以调回到26，就避免长时间都是低温运行的。第三个就是风向，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就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去循环，那制热的时候呢，就让空调的风朝下。一般来说呢，因为冷空气是向下走的嘛，而热空气是相反，那么这样的话就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就实现冷空气的自然交换了。第四个就是长时间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等呼吸道不适，应该注意时常要换气，建议2到3小时就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约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关于这个夏天秋天之争啊，目前来说的话，我是没有看出争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大家的观点也是不统一的。但是就后台来说的话，可能大部分听友还是会觉得就偏夏天一点，因为深圳会就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嘛，因为不像四季分明。确实，你看深圳的就是气象学的，就是入夏呀啊入秋啊，它的那个算法的话，是跟节气那没有办法做到统一的。你想想，我不说嘛，往年的时候，你想元旦可能大家还有就是光着腿穿裙子的那种情况，很多还都在穿这种短袖啊。按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是属于冬天了。来，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另外一件事儿呢，这件事儿也还，蛮有意思，就是关于离职的员工在朋友圈里边吐槽前老板，他说人是老登，这个是不是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最近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为朋友圈。

而吐槽前老板引发的名誉权的纠纷案件。咋回事呢？这00后小刘从公司离职之后呢，在微信朋友圈里边就发布了一个动态，称前老板老蔡，他是40岁的老登，然后还说一股老人味儿，还说这个老蔡企图趁机占他的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并且在文末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什么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这种。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这个老蔡呀就把他诉至了浦东法院。这个老蔡诉称小刘在朋友圈的发文使用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词汇，虚构职场骚扰、恶意欠薪等不实信息，严重降低自身社会评价，已构成名誉权侵权，遂要求小刘删除相应的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计5000余元。这小刘就辩称说自己并没有刻意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朋友圈已设置了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这个案件承办法官结合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些证据和双方的相关的主张，就初步认为小刘在朋友圈公开称老蔡为40岁老登，搭配老人味儿等等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了合理的表达范畴。那么关于老蔡企图占便宜、故意拖欠工资、逼迫离职等等负面的陈述，小刘都没有能够提交证据予以佐证。那么小刘虽然说限定了朋友圈可见人群，设置3天可见，但是涉案言论仍然在原同事这一特定的社交圈层传播开来，极易导致老蔡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承办法官联合特邀调解员释法明理，沟通协调，这小刘就意识到自己表达的内容确有不当。考虑到小刘暂时没有收入，经济承压，同时呢老蔡核心诉求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法官调解员逐步就明确了调解的思路，并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经调解呢，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目前呢小刘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浦东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就表示说，这个老登虽然是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是一旦指向了现实中的特定的个人，并搭配上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会转变为刻意的人格贬损，存在着侵权的风险。另外呢，社交平台的权限设置没有办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小刘误以为朋友圈设置分组可见、3天可见就属于隐私的私密空间，实际上呢，这个朋友圈分组仅仅是缩小了传播人群，无法做到完全隔绝第三方浏览。只要言论被其他人员看到了，就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3天可见，它是仅仅缩短了内容线上留存的时间，此前已经扩散留存的负面印象不会随之消除。面对职场矛盾、人际纠纷等等，应通过合法的途径理性化解矛盾，切勿被负面情绪裹挟。

好的，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最近热议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您也有所关注或者是有感而发的话，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 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20发布了一个天气提示，预计呢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阵雨，白天最高气温是33到34摄氏度，中北部再偏高1到2摄氏度，天气较热。预计呢7到10号逐渐转受白海豚外围偏北气流的影响，深圳以晴天见多云为主，间中呢有局地雷阵雨，后期部分时间有轻微到这个轻度的雾霾，最高气温上升到36摄氏度或以上，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摄氏度，天气炎热到酷热，也请关注地质灾害滞后性影响，同时呢提前做好高温炎热天气的防御准备工作。好的，那么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从而在民族危亡的关口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化敌为友，实现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共赴国难，为抗震胜利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向蒋介石多次提出联共抗日建议无果的情况下，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实施的兵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被扣押于西安，一时成为震惊中外的重大政治事变。
1: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认为中国要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派出杨靖宇、赵一曼等一大批共产党员，率领东北军民与日本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却顽固坚持让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肆意镇压抗日运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消灭坚持抗日救国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最大障碍，由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
0: 对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情，但西安事变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系于墙外欲其毁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张学良、杨虎城是具有民族大义的爱国将领，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
1: 解决西安事变，首先要确定如何处理一门心思打内战的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方针指导下，仅仅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即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屡次对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对共产党人欠下累累血债。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人出于对蒋介石积极剿共、消极抗日的义愤，提出西安事变实有积极意义的，应该支持。随着西安事变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借机鼓动中国亲日派发动全面内战，以坐收渔利，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由主张审蒋变为主张放蒋，包括一定条件下的拥蒋，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赶赴西安，具体参与事变的解决。
0: 1936年12月23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安排下，周恩来与南京政府方面的代表宋子文等进行面对面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央为抗日战争的目标，
1: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明大义，以德人为抗日战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得到南京政府代表的赞同。

0: 连蒋介石本人也大感意外。最后，蒋介石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1: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抗战的历史转折。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仙阁、
6: 合肥小三峡、
7: 五龙山、
8: 曲水流香、
9: 天府茶林谷、
10: 华严寺、
11: 金刚寨。

0: 龙喜欢花不？我们走到了花龙花卉基地，几百亩大棚花卉，主要产飞鸢菊、相思豆等。花卉基地附近有一条椰江河，曾盛产鱼得名，形似蛇，此河故又名鱼蛇水，发源于清水团结马鞍山的秧基口，流经杨柳、光相、龙镇、金顺、万寿，流入岷江。我们走到一处石堰，几十年前，附近的村民背或挑谷子，利用水流落差碾谷子打米。我们的车朝石顶村驶去，石顶，石头之顶，从名字就可推测山高坡陡。到石顶的姚家山，石顶山上有一棵皂荚树，树上长了些青苔。听当地的村民介绍，这树估计有两三百年了，县上为树贴上了古树名木保护牌。树有多大，我们三人合抱都抱不住，得要四人。大树枝繁叶茂，挡住了太阳，像一把大伞，遮住了一家农户的院子、土墙、瓦房，油菜爬上泥巴，人站在树下很凉快，让人想起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过关于皂荚树的文字。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皂荚树边有一块天然的大石头，风水时没有谁敢动这石头，不过有了些风化，一块独立的石头是大山献给村民的宝石。这块石头和这棵忘记年轮的树相伴左右，就像和睦的相处的邻居。树和石在山上过着朴素的生活，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村民的喜怒哀乐。
1: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
2: Hello Hello，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安安姐姐。今天呢，又到了跟安姐姐一起七嘴八舌的时间了。安姐姐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呢？今天呀，想跟同学们聊的是古代的小朋友们上学的时候要学习的六艺。在周朝学校中教的六艺是什么？而六书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古人要学习驾车呢？那么接下来带着这三个问题一起跟着安安姐姐来听听看今天的内容吧。同学们，今天的你学习了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不断接受新的知识。不过对于同学们来说，学习是每天更重要的一部分。那你平时会学些什么呢？数学、英语、语文，还是一些乐器，或者是一些体育项目呢？现在呀，每个生活在中国的小朋友都有权利去上学，但是

就在还不太遥远的过去，当时啊，却只有一小部分孩子才能够去上学，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很少，老师也很少，上学呀是一件很贵的事情，所以只有不多的家庭有能力让孩子去学校。那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古代的孩子们上学都要学一些什么呢？他们学习的内容和现在学校教的科目啊不完全一样，比如他们不会有英语课，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科学，所以呀，也不会有科学课、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这些科目。不同朝代时期的学校教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周朝学校中教的六艺。不仅仅是中国，甚至啊，我们周边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在他们的学校教育当中也有六艺的影子。那么话说回来，六艺是什么呢？这个词出自著名的儒家经典著作《周礼》。相传这部著作是周朝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所著，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风俗、礼法等等诸多内容。其中就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育，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段话所描述的，就是在那时候啊，孩子们需要学习六种重要的科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那他们都是什么？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今天呢，我们就来先聊聊六艺当中的后三门：御、书、数。这三门当中呢，有两门啊，也是同学们现在依然会在学校当中学习到的课程哦。首先呢是数，顾名思义就是数学课。周礼当中提到的九数是九种不同的数学问题，之后汉代著名的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就是把其中的200多个数学问题按照九种类别来进行分类。在九数中，从最基本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计算长方形、三角形的面积，到计算立方体的体积，还有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等等，内容覆盖的非常的广，几乎涵盖了目前中小学数学教育中涉及到的大部分内容。从九数可以看出啊，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很重视数学的教育了。然后呢，就是书，书就是同学们学习到的语文课，在讲汉字时常会说到的六书，指的是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包括象形、会意、指示、形声、转注、假借。比如木头的木字，看上去是不是像一棵树呀？这就是象形。而把两个木字放在一起，就可以表示有好几棵树组成树林的意思。所以呢，林这个字啊，就是会意字。学习六书不仅仅是学习汉字的组成和认字写字，也包括学习文字的运用，也就是我们的语文课。而且学习汉字呀，还包括理解背后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古人在造字时所融入的思想等等。

和书都是我们熟悉的，但这六艺当中的玉就比较陌生了。比方说组个词语叫做御用，它呢是用来指和皇帝有关的事物啊，皇帝的专用啊。比方说皇帝的命令呢叫做御旨，而西游记中因为把唐僧描写为唐太宗李世民的义弟，所以呢唐僧啊就被叫做玉帝。但其实玉的本意呢其实是驾驶马车的意思，所以呢当六艺被传到日本之后啊，骑马也成为到了日本贵族的基本科目之一。但这其实啊是被歪曲了本意，周朝的玉指的并不是骑马，而是驾驶马车。但日本的平原少又多雨，马车驾驶起来很麻烦，所以呢就改成了骑马。不过骑马和驾驶马车呀就完全是两回事儿了。周朝的马车是军队的核心，能起到现代陆军当中坦克的作用。而一架战车上有三个人，一个人负责驾车，一个人负责射箭，另外一个人则使用长矛等长柄武器。所以驾驶战车和自己一个人骑马不同，所考验的更多是三个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如果是作为战车上的核心，就需要担负起指挥其他人的职责，而如果是辅助者，也要能够良好地完成指令并且给予反馈。所以玉作为六艺之一，他所学习的和考察的是贵族作为一个团体的一员如何与同伴相互配合的能力。而皇帝作为古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责任就是管理好所有的官员，治理好国家，就像驾驶好一辆马车一样。因此后来才会将玉才有皇帝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代中国小朋友要学习的六艺中的三个，术、书、玉。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聊聊另外三个，礼、乐、射。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体育运动，有趣的射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早晚高峰的地铁站台，常有乘客为了抢先上车，不自觉地往站台边缘靠近，甚至脚踩黄色安全线。可别以为这只是多等几秒的小事儿，地铁进站时产生的气流远比想象中更有冲击力。靠近黄色安全线的区域其实是隐藏的危险区。当地铁以每小时30到40公里的速度驶入站台时，车身与站台之间的空间会形成一股强气流，就像无形的推力。若有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内，这股气流可能会将身体往轨道方向拽，轻则导致站立不稳，踉跄几步，重则可能失去平衡，靠近轨道。尤其老人、小孩或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更容易被气流影响。而且地铁进站时，司机的视线存在盲区，若有人越线，司机难以及时发现并做出反应，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安全候车很简单，只需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顺着地面箭头指示的方向排队，哪怕人多也不用拥挤。若携带背包、雨伞等物品，记得将物品收在身前，避免不小心超出安全线。尤其在地铁即将进站时，站台广播会反复提醒，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外候车。这并非多余的提示，而是经过无数次安全测试总结的防护线。守住这条线，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为了让地铁进站停靠更顺畅，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0: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三日可无肉，日菜不可无，蔬菜里藏着太多对我们健康有益的营养。先说说膳食纤维，它就像肠道里的清道夫，能帮助孩子促进消化，预防便秘。像黄瓜菜、秋葵、芹菜叶这些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好选择。维生素 C 堪称免疫力的小帮手，彩椒、菜花里的含量特别高，到了流感季节多吃，能帮孩子穿上一层免疫盔甲。维生素 E 是抗氧化的高手，卷心菜、菠菜这些蔬菜里都有，能帮孩子维持体内的稳定状态。叶酸可不只是孕妇的专项，鸡毛菜等蔬菜中的叶酸能帮孩子健康打下好基础。维生素 K 是补钙的好帮手，搭配菠菜、芹菜一起补钙。

0: 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刚刚经历完史上罕见的多雨的七月，那深圳的天气呢又会迎来一个新的赛道。根据深圳市气象台的消息称呢，今年七月份我们深圳的降雨日数创下了1953年以来历史第二多记录。那随着强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靠近，这个周末呢，我们深圳将会受到外围气流下沉的控制，暂时告别持续的阴雨，迎来大范围的高温酷热天气。那局部的最高气温呢会突破36度。在今天早晨的9点，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那这个预警信号呢是全市陆地啊，那预计的就是6号到10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我市高温请热，局地呢有短时的雷阵雨，这期间最高气温呢是升至36度或者以上。那未来进一步升级的高温有可能是有橙色预警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高温预警信号呢会持续到5天左右，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今年七月份确实我们全深圳的单月降雨的日数有24天，这一数据呢是位列1953年以来的第二多，1995年以来最多。长时间啊高频次的降水让我们全城的土壤含水量是偏高的，地质灾害的滞后风险依然还是存在，防灾警惕不能松懈。那海上台风的动态整体来说还比较平稳，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维持着比较强的台风级别，目前来说呢这个系统啊仍然是在太平洋西太平洋的海域，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整体来说强度变化不大。那8月7号，也就是明天呢，台风对我国的近海海域没有任何的影响。虽然台风不直接登陆华南，但是外围的环流将改变我们深圳的天气。今天到9号，我们深圳都是以晴天啊多云为主，局地有零星的一些阵雨。那全市的气温呢都会升至36度或者以上，中北部区域人口密集的区域的温度会更高一点，普遍可能会再高1到2度，整体天气是炎热到酷热的。同时呢，后期部分时段会出现轻度到轻微的灰霾，体感闷热干燥，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我们要做好用电用水防暑降温的工作啊，然后我们啊这两天要看一看这个防暑降温的相关的一些啊知识点。接下来呢，我今天啊在编新闻的时候呢看到两条消息啊，也是跟我们健康有关的啊，就编辑了今天的节目稿件，也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就是医保部门也提示留学期间医保莫断缴。因为8月份呢我们很多留学生啊陆续启程了，那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就发出了提醒，未就业的深圳市的户籍居民啊，即便是我们到了啊人啊在境外读书，也可以按照规定参加深圳市的居民医保。对于留学期间深圳的医保啊该不该继续缴，或者是寒暑假回深看病能否使用医保的问题呢，那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建议呢在深圳持续参加医保，确保我们的医疗保障不断档。那深圳医保的待遇与连续参保的时间是直接挂钩的，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基本的医保统筹基金累计支付的限额，大病保险支付的限额就会越高，那门诊特定病种的报销比例也会相对提高。如果留学期间断缴了，那连续参保的时间会重新计算，回深之后待遇直接

重置回啊这个新手的水平了。那对于正常参加深圳医保的人员呢，寒暑假回深探亲或者实习期间，在本市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那医保统筹基金是按照规定是予以支付的，然后刷医保码或者医保卡都可以直接结算。这个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境外就医的费用无法用深圳医保报销。这个是医保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伤啊预防项目申报现在是开始了，那八大重点行业呢获得支持。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啊，那近日呢深圳市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局也发布了关于发布2027年度的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和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就启动了2027年度的工伤预防项目申报工作。那如果属于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可在2026年的9月4号前通过深圳市单位社保网上服务系统在线的提交申报的材料。那深圳市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也涵盖像建筑业呀、制造业呀、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及时的配送、同城的货运、出行等行业领域。那对于其他行业当中的一些工伤事故多发的企业，同样鼓励积极参与。那申报的项目的类型包括工伤预防项目、培训项目和宣传项目，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同时申请培训项目跟宣传项目各一个，共计不超过两个。那培训项目实施周期为两年，就是2026到2027，需要在2026年完成培训计划人数。那经阶段验收合格的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会按照规定支付不超过 70% 的预付款。2027年跟踪回访结束并经过评估之后是合格验收的，再支付剩余的款项。那对于确定实施的项目呢，所需的费用需要按照工伤预防费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当中进行列支。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8月1号到7号呢，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的主题呢，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近日呢，记者也是走访了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和咱们宝安区妇幼保健院，以及福田区的妇幼保健院，看见了一条覆盖通乳、喂养、心理的全链条守护线。那母乳喂养呢，不是天生就会的啊，是一门值得学习的必修课。很多新手妈妈呢，认识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啊奶少就急啊，疼了硬扛啊，汤越油越好，或者哭了就是饿了啊，怕垂就断啊等的一些误区。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其中可能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三个医院的一些专家也会有一些指导，让喂奶真正成为妈妈和宝宝的双向治愈，成为生命起点最不费力气的温柔。那母乳我们知道，它是为宝宝量身定制的完美口粮，也能像疫苗一样提供着免疫力。那母乳喂养对于婴幼儿的心理抚慰，包括性格的养成，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是宝宝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安全启蒙。那是妇幼保健院的产科护士长陈丽华说，相较于奶瓶的喂养，母乳喂养是有温度的互动的过程。妈妈在喂奶的时候的眼神交流、轻声的安抚、温柔的抚摸，也会让宝宝持续的感受到被爱、被接纳、被重视。可以说，母乳喂养是妈妈和宝宝双向滋养的过程。同样，宝宝的吮吸反馈能够缓解妈妈产后的一些焦虑的情绪，促进快速建立亲子依恋关系。目前来说呢，该院就是我们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后72小时早期母乳喂养率是达到 80% 以上。但是医护人员也发现，有一些新手妈妈由于母乳喂养知识储备不足，又缺少专业指导，最后只能无奈给宝宝断奶。那是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陈丽华说，新手妈妈最容易踩雷的喂养误区主要是一是奶量的焦虑。宝宝刚出生，很多妈妈觉得自己没有母乳。其实呢，母乳在孕期其实已经完成了储存在乳房当中。第二个呢，就是乳头可能有一些皲裂疼痛。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宝宝这个含乳的姿势不对，或者说宝宝口腔结构异常所引起的。第三个就是含乳姿势不当、产后进补过腻、长时间不排奶这样的引起的堵奶、硬块，甚至有的严重一点乳腺炎就出现了。他提醒说，应该优先调整哺乳的姿势，让宝宝多吮吸堵奶然后起硬块的这一侧的乳房，促进乳汁有效的排出。如果说乳房红肿伴随有38.5度以上的高烧，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即便确诊乳腺炎，多数情况下依然可以继续母乳喂养。那新手妈妈最常遇到的问题还有什么呢？像王女士，她的宝宝刚满6个月她就说，半年之后母乳没营养了，所以果断给宝宝断了奶，结果孩子连续2个月感冒、腹泻、体重停滞，那转到市妇幼保健院的母乳喂养专科门诊，经过陈护士长调整为混合喂养与科学辅食之后呢，宝宝才慢慢把断奶的这个保护伞续上了，长势宝宝的个头体重重回正轨。陈护士长分析说呢，分析了这个新手妈妈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月龄焦虑，母乳会随着生长自动调方调配方，就母乳自动会有这样的功能，6个月之后仍有配方奶造不出的一些活性抗体，所以你看，这都是2岁以内宝宝最重要的免疫底牌。第二个就是呢，生病就硬扛停药，然后感冒低烧不喘奶， 妈妈体内的抗体反而能够保护宝宝，遵医嘱啊，选择哺乳期安全用药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拿浓汤当做开奶神器啊，这个高油的汤催不出奶，只催奶啊，或者说它也会堵住，叫只催堵奶和这个我们的胃肠容易有一些肠炎，所以呢，真的秘诀还是让宝宝多吮吸啊，多刺激，这个会比较好一点。第四个就是宝宝一哭就怪奶少，新生儿的胃呢小啊，然后长得呢会比较快，所以他比晚上的时候啊夜醒比较频繁，很多是因为啊没有安全感，他感觉这个可能是不是吃不饱呢啊。第五个就是啊，有的时候有的妈妈怕下垂呀啊。或者有回奶呀，那真正拉扯胸型的其实是孕期的激素，那我们科学的哺乳，规律的排空，可能反倒有助于预防增生啊结节。所以呢，母乳喂养我们完全是可以提前预习的。那我们深圳市的各级的妇幼保健院都设有母乳喂养咨询门诊跟孕妇学校，所以我们的准妈妈们呢可以早点的准备。那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喂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可能我们很多准妈妈也都遇到过。那如果说你还有这方面的继续的问题，就像刚才吴佳说的，我们啊所有深圳市的妇幼保健院都有母乳喂养咨询门诊跟孕妇学校，大家可以去就诊啊。那对于早产儿、低体重儿来说，母乳更是一剂天然良药。咱宝安区的妇幼保健院的母乳库成立在2015年，这也是全市首家公益性的母乳库。每天呢，这里都上演着被照亮与接力发光的故事啊。护士，你看我来了啊，捐母乳了。今天有180毫升。林女士呢，来到母乳库，将一袋母乳递给护士。护士做好记录之后，将母乳入库保存。林女士的宝宝呢是超低出生体重儿，孕26周，出生的时候啊只有780克，不得不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她说宝宝住院期间啊，靠的就是母乳库的捐赠母乳度过的难关。她说后来宝宝出了重症监护室啊，她在护士的帮助下成功追奶，还有盈余，所以她每次都会给一些住院的宝宝送奶啊，顺便呢也捐一点。公益母乳库的负责人啊告诉记者说，母乳对于宝宝有多重的核心优势，例如说也自带一些免疫保护母乳含一些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新生儿的胃肠比较弱，呼吸道呢也比较脆弱，喝母乳能够大幅减少感冒、腹泻、湿疹啊、新生儿肺炎啊这样的情况。那营养也有动态的调节，前奶啊补水解渴，后奶提供脂肪长肉，早产妈妈的母乳自动适配早产儿发育的需求，那配方奶没有办法复刻，好奶啊

0: 这个守护肠胃。那这种还有蛋白分子，它是比较细小的，也不会加重新生儿娇嫩的胃肠负担，那降低肠闭锁的风险，或者是肠扭转等不良这样的消化道畸形的风险。那它也可以促进大脑视力的发育，母乳当中富含 DHA 呀、牛磺酸呐、助力神经系统的成熟。那早产妈妈受到身体、情绪与宝宝分离等因素影响，有的时候下奶会比较慢，所以很多都需要从母乳库借奶。那有一组数据也印证着母乳的临床价值，规范使用捐赠母乳之后，该院的早产患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从 4% 降到 1.7%。 所以这11年来呢，这里已经有1800多位母亲为爱接力，累计捐献1500多万毫升的母乳，守护了近4万人次的早产儿、危重新生儿的生命。那想要捐赠母乳的爱心妈妈必须是产后10个月以内，并通过健康状况的筛查，便可以亲自到母乳库或通过电话预约成为捐献者。采集母乳前呢，爱心妈妈需要这个消毒奶瓶和吸奶器，采集之后装在这个储奶袋当中，标注时间冰冻存放。那母乳库的工作人员将对收到的母乳也进行严格的消毒和多次的检测，再储存分装给宝宝使用。那如果宝宝是住院的早产儿，就这个孕周小于等于32周，出生体重小于等于150克，或者说重大手术之后需要加强营养的婴儿、先天性异常的婴儿等等，都可以向母乳库提出使用申请。那这有一个电话，大家也可以记一下，0755是我们的区号，2772-0394，2772-0394就是咨询我们这个母乳库申请母乳库的这个母乳。母乳喂养呢，会不会更容易让人抑郁呢？这个也是不少新手妈妈，就是不敢明说，却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反复征求的一个隐患。对此呢，是妇幼保健院产科的护士长陈丽华也给出了个答案。她说，顺利有支持的母乳喂养可以起到守护心灵、抗抑郁的作用，但如果妈妈长期饱受毒奶疼痛的困扰，又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常被质疑乳汁不足硬扛哺乳喂压这个哺乳喂养的压力，反而会增加一些抑郁的风险。那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成人心理科的医生认为说，国内外的多项研究证明也显示，母乳喂养对于母亲的心理健康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不能规避产后抑郁的发生。那该院的成人心理门诊面向孕产妇及产后人群，也会提供一些心理干预和一些服务。那在我们深圳，免费的产后抑郁筛查也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那如果说新手妈妈真的遇到了情绪上的一些低落兴趣的减退呀，尤其是对育儿失去了热情精力明显下降呀，例如说整日疲乏无力等等这样的症状，那持续超过2周，伴随睡眠紊乱或者反复的自责，或影响正常的育儿或者饮食休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建议及时的寻求帮助。那如果出现情绪异常的苗头，应该立刻主动的寻求专业的帮助，越早进行干预愈后就会越好。那越有可能呢，通过非药物的方式解决这个缓解抑郁的问题，避免病情呢会比较严重。就像刚才吴佳说的，在我们深圳呢，免费的产后抑郁筛查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那孕妇呢，在孕早期、中期、晚期及产后的42天，可以完成4次标准化的心理的测评。那这个测评的结果呢如果说有一些问题，也会转到临床进行规范的治疗。那我们相应的深圳市的所有的妇幼保健院，大家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喝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风暴也会频繁的发生，所以暑湿之气很容易在我们人体肌肤腠理开泄，汗液增多之际乘虚而入，导致体内阳气的受损，心气亏耗。所以大暑时节的养生应当以解暑祛湿益气养阴作为重点。每年入夏之后有三件事情：补充阳气、驱逐寒气、补阴益气。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补充阳气，小暑的时候我们驱逐寒邪之气，到了大暑时候饮食起居除了要居家蛰伏避暑，还要平心静气，及时补水防止过汗等等以外，更要注意养阴补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制毛桃30克，陈皮2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薏仁各20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4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四时，每日抽

0: 临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作虎式，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液。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进入到8月份呢，全国很多地方就开启了这种蒸烤模式，高温加暴雨是交替的登场。那闷热潮湿的环境呢，不仅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也为细菌、病毒、蚊虫都提供了温床。即便进入到一年当中最活跃的时期啊，他们确实这些虫子啊开始了。那么高温天气有哪些容易发生的传染疾病呢？那我们普通的人群又该如何进行科学防护呢？其实不少人感觉说今年夏季好像蚊子比往年多点或者说来得早点，叮得狠点。那这背后呢是这个暖冬叠加厄尔尼诺的现象，让蚊虫早早进入到了加速繁殖的模式。从南方到北方，虫媒传播病的主角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像登革热和极孔肯亚热一般来说是在南方的一些省份。这几年呢，我国的南方省份像我们深圳有本土疫情的报告。那传播的方式呢，就是像伊蚊的叮咬，临床表现就是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比较突出，高热39度左右，然后有剧烈的疼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以及面部的潮红、面颈部潮红或出现皮疹。那极孔肯亚热呢，与之比较相似但是患者关节疼痛会更加的剧烈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直立行走，或者疼痛的时间可能会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那这个预防的措施确实我们就是要除蚊那除蚊三宝有什么呢？清积水做防护跟长消杀。清洗水就是我们要清除蚊虫滋生地了，做防护就是我们穿长袖的衣裤使用蚊帐其实我会发现现在很多那种长袖的衣裤设计的都很轻薄，穿上以后呢其实也不会特别闷热。然后还有就是长消杀，就是灭虫蚊从东南亚等相关疾病流行地区，如果说入境的人员归国之后的2周内仍然需要做好防护然后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尽早排查并告知你的旅居史。这个是登革热和极孔肯亚热，还有一些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这个一般来说是我国的中部北部省份的丘陵山丘地区会比较多，传播方式主要也是通过蜱虫的叮咬传播。临床的表现呢，就是持续的高热，一般有38摄氏度以上，并伴有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部分患者呢，病情进展的会比较快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呢，容易转成为重症，病死率也比较高。那预防的措施呢，就是要避免在草丛、灌木丛中久坐、久卧。被蜱虫叮咬之后呢，用酒精或凡士林涂抹，再用镊子将蜱虫轻轻拔出。叮咬之后2周内，如果出现了发热、乏力，务必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你的暴露史。还有就是肠道传染类的疾病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病媒这个虫媒传染的。那肠道呢，我们知道其实这就是病从口入了。那夏季呢也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病原体活跃，食物容易变质。那饮食行为改变例如说还有很多这种容易叠加，让我们做就是有可能是病从口入的风险。那我国的南方和北方地区夏季的气候就不一样，对吧？然后病原体分布的也有差异我们来说。

细菌性的疟疾，这个一般来说全国都有发生，华北、东北啊，7到9月份容易出现发病高峰。传播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消化道啊、粪口方式传播。那临床的表现呢，就是高热，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腹痛啊，里急后重，什么意思呢？就排便不尽的感觉，还有脓血便啊、粘稠便，每天便秘的就不是便秘啊，腹泻的次数可以达到10次以上。啊，量不太多。这个预防的措施呢，我们要做好灭蝇的工作，就是苍蝇。因为苍蝇呢是细菌性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剩饭剩菜要彻底加热啊，煮沸3分钟以上再吃。凉拌菜呢现拌现吃啊，不隔顿啊，就别说隔夜了哈，不隔顿。然后再有就是副溶血性的弧菌，这个一般来说在南方地区比较多啊，与这个生食啊、半生食的海产品有关。虾、蟹、贝、生蚝啊，那临床表现就剧烈的腹痛，常常伴有上腹部、脐周的绞痛、水样便或血样便、恶心、呕吐，可伴有发热，一般不超过39摄氏度。那预防措施呢，就是我们吃海鲜前要彻底的煮熟、煮透，避免吃生的海鲜啊、醉虾、刺身这些。加工贝类的时候呢，注意将外壳洗干净。蒸煮的时候啊，到这个贝壳张开，我们再煮5分钟。生熟案板刀具都要严格的做好区分跟分开。我们再来说手足口病啊，这个也是南方地区比较高发，全年呢这个是都可以发生的手足口病，但是夏季为高峰期。北方呢也有流行，但强度还是会低一点。这个流行的方式就是人与人传播啊，传播的方式飞沫呀、消化道啊，就是粪口传播。临床表现多好发于5岁以下的孩子，手足口臀部出现皮疹或疱疹，不痒不结痂啊，也不痛。然后口腔的疱疹呢，如果破了成溃疡的话，可能会有点痛，然后伴有一些发热啊、流口水啊、拒食就不吃东西等这样的症状。儿童呢，我们还是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例如玩具呀、餐具呀定时的消毒，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适龄的儿童呢要及时的接种啊，就是 EV71 的疫苗。那我们还有一些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例如说夏季啊，动物的活动也比较频繁，人与牲畜、宠物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有一些动物身上的病菌也可能会传给人类，例如布鲁氏菌啊，这个一般来说以北方牧区跟半牧区为主，南方啊养殖区也有散发的病例，这个就接触了生病的牛羊及其制品，喝没有煮熟的牛奶、羊奶或吃没有煮熟煮透的牛羊肉，临床表现就是反复发热、多汗、乏力、关节疼痛。病程长，容易反复，严重的时候呢会损害关节和肾脏。然后这个预防就是不喝生奶，不吃没有煮熟煮透的牛羊肉以及内脏，接触牛羊之后呢要彻底的洗手，出现2周以上的反复发热乏力要及时的看诊并开展相关的检查。还有狂犬病哈，这个就是全国都有发生，那中部省份相对来说会相对高发。这个传染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患病的动物的抓咬等行为传染给人类，这个99%以上都是由犬只传播的，就是我们的狗狗啊。临床表现恐水、怕风，我们的咽部痉挛啊，进行性的瘫痪，一旦发病病死率100%啊，这用了个几乎100%，其实就是100%。那我们预防呢，就是宠物要定期的接种狂犬病疫苗，被抓伤之后要立刻用肥皂水啊、流动水来清洗我们的伤口15分钟，并尽快前往犬伤门诊啊接种狂犬病疫苗，必要的时候使用啊被动的免疫制剂。还有啊，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儿童呢是手足口病啊蚊虫叮咬的主要受害群体，所以我们家长要做好自己跟儿童的手卫生、环境消毒，及时的为孩子接种疫苗。那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免疫力比较弱，如果说患上传染病要之后呢特别容易转为重症，所以一旦出现了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不要硬扛啊，及时就医进行检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牧区啊生活或者去牧区旅游啊，农村的居民他会常年接触一些牲畜啊，野外的环境，这个也要坚守啊，就是看就是我们就皮的传播呀，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布鲁氏菌呐、的传播的防护的底线。野外作业的时候呢，还要佩戴好这些防护的一些衣物。接触牲畜之后呢，牲畜啊之后还是要做好这个清洁的工作。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气温26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连日来全区各街道联合交管交警部门全面铺开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不戴头盔逆行、占道乱停放、超员超载等高频交通乱象，围绕路面严查、源头管控、宣传劝导、隐患排查四大方向同步推进，规范辖区道路交通出行秩序。日前，2026年劳博文化夜校非遗系列课程正式开课。作为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推出的夜间文化服务品牌，劳博文化夜校此次以剪纸技艺为开篇，推出纸上繁花非遗剪纸研习班，邀请宝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吴海凤授课，带领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认识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街道方面消息，燕罗街道深度挖掘盘活辖区本土廉洁教育资源，近期落地开展清风入燕、同声传联、小小廉洁讲解员成长计划活动，依托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代会会址博物馆优质教育阵地，组织辖区青少年沉浸式学习党史，体悟廉洁文化。近日，福海街道桥头社区党委携手社工志愿者开展桥头堡五彩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此次活动创新采用老带新、结对传帮带模式，组织新老志愿者携手开展美食制作、公益派送等暖心服务，以实践培育青年志愿力量，用150份清凉好物致敬城市一线守护者，为社区温情治理注入鲜活志愿活力。日前，西乡街道凤凰岗社区妇联联合公益组织举行社区灵活友善就业家政技能培训基地启动仪式。凤凰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妇联牵头，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家政技能培训基地，构建公益培训、技能提升、就业对接一站式服务体系。深圳方面消息，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度雏鹰展翅计划申请通道已正式开启，符合条件的学子除了可申请最高20000元的学费资助外，还可申请生活费和奖学金。雏鹰展翅计划是市民政局、市慈善会于2004年联合发起的助学公益项目，旨在为深圳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寒门学子筑牢大学深造。项目申请时间为8月1日至10月31日，申请人可通过市慈善会微信公众号进行申请。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下进来。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小米，快点儿！再磨蹭会儿，咱们喜欢的那家奶茶店就要排长队了。
8: 等一下，你头盔呢？每次骑车都不戴，说了多少次了？多危险啊！
7: 哎呀，就两站路，骑快点，几分钟就到了。戴头盔多麻烦，而且还搞乱我的发型，压得我头发乱糟糟的。
8: 距离近就不用戴了。上次咱们小区那个张阿姨，就是骑电动车去楼下买酱油，因为没有戴头盔，被一辆突然拐出来的自行车蹭了一下，摔在地上，磕破了额头，缝了好几针呢。
7: 那是他运气不好嘛，我骑车技术好，肯定不会摔的。
8: 哈，技术好也不能赌运气啊。你想想，电动车速度虽然不快，但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别人突然变道，路上有石子打滑，摔下去的时候头是最先着地的。我这有个备用头盔，你先拿着用。
7: 哎呀，我觉得戴头盔显脸大，而且夏天戴还热。
8: 嘿，安全可比显脸大重要多了，好不好？你看这个头盔内侧有缓冲层，外面是硬壳，真摔了它可以减少对脑袋的撞击力。我上次骑电动车被风吹了晃了一下，多亏戴了头盔，头碰到车把也没疼。再说了，现在有很多好看的头盔啊，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咱们周末可以去挑个你喜欢的款式嘛。
7: 好吧好吧，听你的。
8: 这就对了，戴好头盔咱们再走，慢几分钟也没关系，平平安安喝奶茶才开心嘛。电动车头盔虽小，却是守护骑行安全的生命防线，别因路程短嫌麻烦就心存侥幸，也别为了一时方便忽视潜在风险。每一次规范佩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郑重承诺，戴好头盔再出发，让安全始终伴你同行。
9: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一零四三，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6: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6: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6: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6: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2: 无需等待。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奔波一天下班路上，我们放下所有的工作疲惫，在90分钟的节目当中感受一下今天的各类热点资讯吧。节目开始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深圳是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会再高1到2度，西南转偏北风2级左右，相对湿度55%到90%。那预计明天一直到10号，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北气流影响，高温会加剧，局地有短时强雷雨风险。中北部呢会再高1到2度啊。8号到9号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6度或以上，所以近期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其实大家都每天都非常关心这个最近的天气啊，超强台风的最新动向，广东大范围的高温预警，还有全国桑拿天分布全部集中播报，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感受一下。先来关注一下海上台风的最新动态。说了很久的白海豚长途奔袭，路径锁定了华东，刷新了多年气象的记录啊，沿海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一夜过去，台风白海豚的强度维持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那目前白海豚的云系结构保持完整，而从最新的预报来看，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影响我国已成定局。那白海豚即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了1822号台风山竹此前保持的记录。那台风白海豚10天奔袭了4700多公里，是台风当中少有的耐力型马拉松选手。从今天夜间会进入到48小时的台风警戒线，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了。这场台风的行进距离很长，存续时间也很久，也属于罕见的长路径台风。气象部门提前多日发布预警，给沿海城市留足充足的准备时间，华东沿海的居民要密切跟进路径更新，提前加固户外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即使不再登陆核心区，外围的大风降雨也会带来次生灾害，所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啦。台风暂时不会影响到咱们广东，但是下沉气流会送来持续高温，全省130多个高温预警同步上线，出门5分钟就满身大汗了。很多朋友都说最近37度啊，这个吹空调外机的感觉，开始大火收汁了。广东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变幻无常，海上双台共舞，暂时来说不会对广东造成多大影响，但是白海豚送来的外条外机岂是往广东吹啊。晴热高温的天气要持续好几天了。今天下午广东高挂了130个高温预警信号，广州11区全部安排上了。广东气象部门预计，像今天粤西部分市县的雷雨依旧会比较频繁，局部有暴雨。那一直到8号，广东高温天气会逐渐趋于明显，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其实持续蒸煮天气对于户外工作者、老人小孩是不大友好的，高温叠加短时阵雨，体感又闷又黏，所以大家外出随身要常备一些遮阳的工具跟雨具，户外作业一定要错峰出行，家中常备防暑药品。特别像午后这种局地降雨，它来得快，强度也很大，驾车途经低洼路段减速慢行，兼顾防汛和防暑两回事哦。明天就是立秋了，家人们，你知道吗？全网都在等秋天，不止华南、华北、东北也深陷桑拿天，不少网友都在全网呼唤说：“秋天你什么时候来呀？”咱们来看看各地高温消退的时间啊，就是这个桑拿天，大家很关注它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明天是立秋，这两天呢，我国华北、东北多地都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它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就是体感是非常闷热的。那像今天东北的大部都是高温持续，像辽宁大部会被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覆盖，而明后天贝加尔湖一带的冷空气会逐渐东移南下，东北的高温闷热天气会陆续结束，而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京津冀等地的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不过对于新疆到内蒙西部啊等地而言的话，未来高温依旧会频繁，需要注意防暑了。
我们说这个立秋它不等于立刻入秋，南北的气候本身差异就很大，北方靠冷空气降温，西部华南高温周期还很长，所以大家根据所在区域调整作息，闷热天减少长时间的户外逗留，记得这个高温天气要多补水，平稳度过三伏的高温期啊，家人们。天气暂且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同时也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们，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交通出行。先看一则跨境奢侈品的快递官司哦，跟市民出行啊网购息息相关的一些真实的判例，每一条其实都可以给大家避坑。那这个跨境奢侈品的这个快递官司，40万的

名牌包丢失，最后只赔付500块。很多人寄贵重物品啊，都会踩这个坑。这个坑到底是什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啊。最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案例，在去年二月初，2025年的2月初，乔女士花了40万元从他人手中购入一个限量款的名牌包。因乔女士呢是某货运公司的常客，所以她把包啊直接快递给到这个公司指定的深圳仓库，并委托这个货运公司运往境外。快递运单上显示，乔女士购买了保价服务，声明货物价值为500块。货运公司签收之后，双方通过微信沟通了解运输细节，核定包装方式，运费定为660块。当月底，货运公司告知乔女士，货物在境外海关被查验，且未能放行。此后，货物既没能退回，也没能完成交付，货物就此消失。乔女士起诉该货运公司，要求按货物实际价值40万元进行赔偿，并退回运费660块。货运公司辩称，因乔女士并没有提前告知货物的实际价值，仅声明价值500元，所以公司只收了660元运费。货物被扣是因为被境外海关扣留，不应该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定啊，货运公司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的货物被境外海关查扣的事实及原因，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未完成运输义务构成违约，需要退还运费。乔女士未如实告知奢侈品的真实价值，并按普通货物低额保价，货运公司无法预见40万元的巨额损失。乔女士自身未尽贵重物品申报义务存在过错。法院依法判决货运公司赔偿乔女士货物损失500元，并退还乔女士的货运代理费660块。目前该案决判决已经生效了啊，该案的判决已经生效。这起案件给所有邮寄贵重物品的听友啊敲响警钟，保价金额直接决定你的赔付上限，刻意报低价值，看似你觉得是在省保费，但一旦丢失损失只能自己来承担。像寄一些奢侈品啊、电子产品等一些高价的物品，一定要如实填写货品价格、足额保价，留存购买凭证、沟通记录，才能在发生遗失的时候进行完整的维权。再来说说电动车改装超速肇事的一件事情，不止骑车人担责，卖车改装的商家也要被拘留追责。事情发生在今年的2月8号，宝安区福海街道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行人碰撞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而事故调查期间，经过专业机构鉴定，涉事的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国家标准，且事发之后车速超过规定的最高设计时速。交警随即开展车辆深度溯源调查，确认涉事的电动自行车由宝安区某车行售出。深圳交警表示，经过调查，门店经营者陈某存在违法解除车辆的限速系统，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且与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据此，交警依法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何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门店经营者陈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同时，陈某因涉嫌非法改装、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已被行政拘留。以往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电动车啊出了事儿只怪骑车人，那这一起溯源处罚就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商家私自去拆除限速、售卖非标车辆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事故必须连带责任。所以也提醒大家，买车一定要认准合规的新国标电动车，不要贪图速度去选购一些改装车，从源头来规避道路的安全隐患。不然你知道这个新国标为什么要限速呢？不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电动自行车肉包铁嘛，它的安全性能本身就不高，如果车速过快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买车一定要认准合规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啊，不要去啊说哎呀我赶时间啊，以后我就买这种，或者说你买了一个新国标，然后去改装，去换一个这个超速的电瓶，这样也是不可以的啊。再来关注到深圳一对情侣酒后高空抛电脑，酒瓶砸坏私家车，取得谅解。
高空抛物入刑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来关注到具体事件啊。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高空抛物入刑的案件。在某日凌晨，深圳一对同居情侣在高层公寓内饮酒闲谈，随后因为这个生活琐事发生争执，两人酒后失控，激烈争吵。女子将笔记本电脑从高层阳台抛下，重重地砸在了地下的楼下的地面上，而男子接着把这个玻璃酒瓶也从高空抛下，砸中了楼下业主的私家车，导致车辆受损。车主次日报警，二人归案之后主动赔偿近万元的维修费，获得车主谅解。警方表示，即便二人取得了受损车辆车主的谅解，高空抛物的行为本身就存在重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不能免除二人的刑责。二人高空抛掷重物，足以危害不特定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构成高空抛物罪。经过检方公诉，法院分别判处两人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醒啊，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物品从高层坠落可能会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居民若发现高空抛物行为，请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误以为赔钱和和解就可以免于处罚，你忽略掉了高空抛物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高层抛下重物，那楼下的行人车辆随时面临致命的危险，情绪冲动不能成为违法的借口。邻里之间啊，也要互相监督，发现抛物及时取证报警，共同守护小区的公共安全。

来继续跟大家关注到近期因为高温啊，有个话题叫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说自己实验了一下，就是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是118块，晚开早关一个月198块，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490块。在评论区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使用经历，有网友表示说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反而是开开关关啊它更费钱啊。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我家一个全天开，两个开12小时，三台一个月100出头啊，不常关会省电。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全天都开的，一个月100多是真实的，最好是25到26度左右。当然也有网友说我们遇到情况是截然不同，还有网友直接晒出了账单啊，说不关空调更省电这个说法当月家里的电费飙升到了1204块。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咱们只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的温度啊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你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你上班一整天，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另外科普中国也说，哪一种开空调的方法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啊。简单来说，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跟你房间的隔热效果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情况其实都有关系。因为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会有一段这个功率的峰值，那这一段时间它耗电量会增大，但是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它的运力功率就会下降，而且会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说更费电。如果你自己一直身处空调房里，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会更加省电啊。那空调从来不制造冷，它是热量的搬运工，就它不制造冷，但是它热量搬运工什么意思？它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室内温度逐渐降低。所以空调耗电量不仅有空调运行时间，还要考虑室内外的一个温差啊。除了温差之外呢，房屋的隔热性能和所处位置其实也蛮重要的，像西晒房和朝北房间，它吸收阳光热量就不一样，所以它产生的电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综合考虑下来，上班族上班啊，就是你出门以后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那如果你离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空调如果一直开着，还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身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如果家里持续有人或需要照顾

不特殊的人，比如说老人、小孩，咱们可以选择持续开启，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反复开关，可以保持运行了啊。另外在吹空调的时候打开一台风扇，其实也可以帮助省电。现在不少家的不少家庭的这个房间里面、卧室里面，除了开空调之外，还会备一台循环扇，哎，还是挺好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省电。风扇运行的时候会让你房间的空气啊变得流动状态，而在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流动的空气可以让人的体感温度有所下降，那利用到这一点，风扇就可以辅助空调降温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依旧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西龟西龟，生日快乐！来，笑一个，快许愿吧。
2: 我希望塑料垃圾通通消失。我是西龟，我家住在西沙群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时候我很爱笑，有很多朋友。我喜欢吃鱼虾蟹海藻和水母，但是有很多海藻和微生物粘附在塑料上面，释放出我爱吃的食物的味道。我有一个200斤的海龟朋友，就被6斤的口罩、渔网、塑料袋之类的海洋垃圾和不能消化的化学垃圾给撑死了。我的朋友们渐渐被塑料垃圾侵蚀，所以长大以后我就变得不爱笑了。
3: 减少海洋垃圾污染，关爱我们的海洋朋友，还海洋生物美好家园，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文明旅游，你也可以。
4: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小闹，你看那车，车牌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蒙了一层泥，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7: 还真是，那前车牌左边的那两个数字都糊成一团了，后车牌好像也沾了不少灰。这车主也太懒了吧，就不知道擦一擦吗？
6: 说不定不是懒呢，我之前刷视频看到，有些人故意把车牌弄脏，想在路上超速或者闯红灯的时候逃避监控抓拍，觉得这样交警就认不出车牌了。
7: 还有这种操作？这也太糊涂了吧。那你就算是把车牌弄脏，监控不是还能拍到车身，拍到司机吗？难道真能躲过去？
6: 躲肯定躲不过去的，反而会惹大麻烦。你想啊，你故意污损车牌可是交通违法行为，真要是被交警查到，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呢。
7: 可不是吗？而且万一这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那车牌看不清，别人想帮忙联系家人都难，要是司机还想跑，找起来更费劲，简直真是害人害己。
6: 就算不是故意的，比如下雨溅了泥，走了烂路沾了灰，这车主也得及时清理啊。我爸呀，上次开车去乡下，这车牌沾了不少泥点儿，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抹布擦干净，说车牌不清，上路不宁，万一被拦下，这解释都麻烦。
7: 对哦，哎，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那车牌模糊不清都不能上路。你说刚才那车主，本来可能就一点小麻烦，擦个车牌几分钟的事儿，非要拖着酿成大问题。
6: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路上监控那么多，想靠污损车牌耍小聪明，根本就是自欺欺人。遵守交通规则，把车牌保持干净清晰，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7: 以后我要是开车了，我肯定天天检查车牌，有一点点脏我就赶紧擦干净。这种小聪明可真不能耍，不然最后就是坑到的还是自己。车牌是车辆的身份凭证，保持清晰不仅是交通规则的要求，更是对道路安全的责任。无论是故意污损、逃避监管，还是疏忽大意、放任模糊，都是拿安全当赌注的糊涂事儿。遵守交规、清晰亮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守护。
8: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9: 我呢，这个当时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学好这点东西。

0: 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看到后台网是如风的这样一条互动，非常感谢您的指正，我们会进行后台核实，如果确实确定这个公益广告有问题，我们会进行下架哦。感谢您的反馈。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个板块内容呢，想跟大家来聊聊跟消费纠纷、民生服务热点的相关的热议话题，就大家日常的出行啊，包括一些银行服务啊，贴近大家衣食住行的相关的民生热点。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最近外卖平台小象超市强制收取包装费，即便备注不要也无法减免，网友是争议不断啊。小象超市回应强制收取打包费这件事情，大家有关注到吗？最近有网友发帖吐槽说，这个小象超市啊，强制收取包装费，即便下单的时候备注我不需要包装，也没法退回这笔费用。网友联系客服反馈，客服说这是平台规定，如果用户不接受，你只能直接取消整笔订单。对此，部分网友认为包装属于平台的基础服务，不应该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且强制收包装费属于强卖强卖，平台应该把是否需要额外包装的选择权交回给消费者。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说，5毛的包装费包含冰袋、保温袋，高温天气下配送生鲜其实更让人放心。所以问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你们怎么看？我们把话说回来，消费的核心选择权确实本应该交回给消费者，强制打包收费本质是转嫁运营成本啊。那平台可以设置可以选啊，是否需要包装服务，比如说需要保温冰袋再单独收费，无包装订单应该免除费用，期待平台优化下单选项啊，兼顾生鲜配送需求与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我想这样应该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年轻人餐桌新选择快手菜，最近又走红了。它和预制菜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日三餐又多了一种选择。就如今啊，有个快手菜正在占据年轻人餐桌的 C 位，受到了大量的欢迎。我们现在去一些商超，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快手菜，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包含他已经给你洗好了切好的食材以及调味包跟这个传统预制菜不同，快手菜没有经过任何的熟制加工，他只给你完成了清洗切配等简单操作。其实这个快手菜好久之前就有了，只是说最近又火了起来。就它烹饪的核心环节只需要消费者亲自来完成，那快手菜的走红让大家在便捷的同时也依然能够享受到亲手下厨的成就感。甚至有一些那个快手菜，它那个包装上面还告诉你第一步要怎么样，第二步要怎么样，然后还给你配好了调料啊，什么姜葱蒜啊，小米辣呀，还有酱汁啊，都给你配好了，就相当于你只要会开火会炒锅，你基本上那道菜你都可以做成，而且味道还不错啊。所以很多人说买这个快手菜呢，它很方便，就它不需要说每次我要去做什么菜呢，要去切配菜呀，备好葱姜蒜啊，备好这些调料，可以让很多上班族，就是你可以享受到自己亲手下厨的这个成就感之外，也可以满足我们对锅气的这种执念啊。问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买过商超里面的那种快手菜？快手菜很火爆，其实它也反映了当下年轻人就是兼顾便捷跟饮食品质的需求。那它区别于全熟的预制菜，它保留了现炒的口感，适配于上班族有限的做饭时间。那大家在选购留意食材新鲜度，优先选择冷链保存产品，来平衡平常我们想要省时间又想要健康饮食的这样一个理念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银行的服务。银行网点试行统一午休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你身边有没有在银行上班的朋友？员工休息

人跟市民办事需求该怎么来平衡呢？最近真的这条新闻太火了，前两天其实刚出来的时候已经引发了热议了。那银行以前有午休吗？最近呢，湖北恩施某银行试行午休的公告在网上就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它其背后的人性化管理，也有人担心会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给个人储户带来一些麻烦。那需要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银行此前是否有午休呢？其实多数银行对公和对私业务有着两套不同的时间表，对公业务有着明确的午休时间，而个人业务则不存在中断，依靠轮班值守来维持。那这样设置呢，有它现实的原因，就毕竟个人业务它触及到社会每一个细胞，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精力来承接。从国有银行到股份制的商业银行，不同类型的银行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为普通人的钱包做好服务。许多外国银行也并无午休的规定。那从宏观到微观的层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具体的人。银行员工的午休长期以来是以换班不歇业的方式稀释掉的。那即便部分网点事实上存在午休，也需要及时响应客户需求。法律保障劳动者合理的休息权，试行午休把本该属于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还给他们，其实也是合情合理。当然，这一声也戳中了社会痛点，是什么呢？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心声。那网友就表示，你上班我也上班，那我找谁办业务去？午休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不少打工人一天当中为数不多可以自由支配的空档。同样，很多中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线下服务仍然是了解其真实需求，保障其财产安全的最佳选择。那生活当中，人工窗口前老年人排起长队，午休时间仍有人在等候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当这个习惯的办事节奏被打乱，谁来为储户着想呢？银行要不要午休，怎么午休，最终还是要实事求是的看啊。有一些网点电子化程度高，线下需求少，试行午休可能水到渠成。那有一些地方老年人口多，人工服务依赖度高，那就要多想想替代方案，比如说适度的延长营业时间，增加自助设备的引导，开设老年人专属窗口等等。所以我们说午休它并不是终点，服务好这个群众的同时，保障好员工的休息权，才能实现双赢。还有一类质疑呢，是来自服务行业。有人说银行要午休，那医生、护士、警察、消防员、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的午休谁来保障？这不只是一个朴素的公平感，其实它也暗含更多银行这个行业的难题，就折射出各行各业劳动者对休息权利的正当诉求。那么在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工作时间环环相扣，压力往往也是层层传导，以至于某一个环节慢一慢歇一歇，即便是合理的诉求，也有着许多人受到影响之后感到不舒适，滋生了对一些部分职业的刻板印象。所以当银行试行午休，我们也呼唤更多领域结合具体的情况推行人性化的管理，比如说你可以有更灵活的假期啊，更科学的轮班制度，整治隐形加班，优化平台算法等等，保障每一位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让休息权不再是奢侈品，才是这件小事背后值得深思的大课题啊。其实我们反观一下这个整件事情的脉络，就这件事情它没有绝对的对错，两边诉求其实都值得被看见。员工拥有法定休息权无可厚非，但银行作为基础民生服务窗口，不能简单的一关了之，最优解就是分类施策。比如说老年客户多，线下业务量大的网点，那咱们还是得坚持轮班，线上渠道同步扩容，用自助设备线上业务来分流人群，既保障员工休息，也不耽误市民的办事，那这样可以真正的实现双向的兼顾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保安柔美，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0: 们出门在外，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车流如织的道路不是随意穿行的捷径，而是需要共同守护的生命通道。每一条车道的规则，每一处信号灯的设置，都是基于安全与效率的科学考量。每一次行人漠视规则的横穿，不仅是对自身生命的轻慢，更是对过往车辆驾驶人的突然考验。轻则引发交通拥堵，重则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悲剧。行人在车流中穿行，看似是图省事赶时间的小事，实则关乎城市交通秩序的根基，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愿每一位行人都能守住安全底线，每一位驾驶人都能安心行驶，让人车互让，秩序井然，成为城市交通上最美的风景，共同筑牢文明、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平安与顺遂。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

0: 天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时间来到18: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聊新闻。24岁女生暴瘦到50斤，全身骨头疼，一度怀疑是骨癌，最终确诊为甲状旁腺疾病。最近在深圳，24岁的女孩圆圆，1.4米的身高，体重常年在70斤啊，甚至最近半年来她的胃口越来越差，体重只剩50斤。一个成年女性体重却轻得像小学生，更可怕的是她开始全身骨头疼，走路痛，躺着痛，夜里翻个身也痛，摔一跤左手还骨折了，一度被怀疑患上骨癌。那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癌，圆圆去到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检查，发现是甲状旁腺激素是正常值的20倍，最终确诊为原发性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切除病变这个旁腺之后啊，术后9个月复诊，女孩体重回升30斤，身体慢慢恢复。医生提醒啊，甲状旁腺疾病呢要尽早的干预，可避免不可逆的骨损伤与器官损害。其实像这一类内分泌疾病啊，早期症状它是很分散的，比如说体重下降啊，全身骨痛，很容易被误诊为肿瘤。年轻群体啊，不能忽视骨骼内分泌的筛查，长期比如说食欲不好，莫名的骨头疼，一定要去做全身的检查，避免骨骼出现永久性的损伤。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健康板块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实际案例，就是很多人很容易忽略掉的，比如说像体重骤降这种信号。哎，那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觉得说哇，最近我减肥很轻松啊，体重就掉下来了。但是你不知道，其实身体已经在给你发出信号了，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信号，就体重在短时间骤降。那这个时候要去检查一下身体有哪些方面是已经出了问题了啊。关注到30岁男子抽烟20年，确诊为晚期喉癌，只能全切，失去发声能力。半年前，广东30多岁的李先生感觉嗓子沙哑，以为是天气干燥上火引起的。哎，这李先生随即就去买了凉茶，吃了润喉糖都没有好转。因为症状恶化，去到医院喉镜一检查，发现他的声门上部长了一堆菜花状的凸起。最终这个病理活检确诊为喉癌晚期。因为发现的太晚，李先生只能接受全喉切除手术，这辈子无法再自然发声，连吞咽都得从头学习。医生介绍，这李先生虽然只有30多岁出头，但抽烟已经20多年，高峰期每天要抽2-3包。另外，如果他早点就诊，早诊断早治疗，可能都不会走到这一步。医生提醒，长期大量吸烟是喉癌最大的危险因素。年轻人总觉得身体底子好，不舒服也可以扛一扛，但是错过了早期治疗的窗口期，真的很可惜。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年轻，我身体扛得住啊！有这样的误区，长期大量吸烟，持续的刺激你的咽喉黏膜，癌变的风险会逐年的升高。声音嘶哑超过2周不缓解，就一定要去做喉镜检查了。那戒烟啊，是预防咽喉、呼吸道肿瘤最有效的手段，不要等手术不可逆才来后悔。关键病症，我们再来关注到运动。你知道吗？运动也不是越多越好。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你们的运动频次是怎样的？有权威研究证实，过度的运动会损伤大脑的认知。这个有点吓人啊，这种啊，原来过度运动可能会导致变笨，这个是真的吗？ 规律运动是公认的延寿良方，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适度。如今过度运动已经成为不少人健身变伤身的隐形推手，比如说疲劳熬夜之后啊，还硬扛着锻炼，平时不运动，周末突击补练，或者陷入到运动成瘾啊，停不下来。那这种凭感觉上强度的行为正在悄悄伤害你的大脑。国际的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有一项研究，通过追踪 31.6 万名参与者近14年，发现了适度运动是有益大脑健康，但是你一旦超过某一个阈值，认知损害风险就会开始上升。这个研究进一步指出，过度的剧烈运动最低风险点它有一个值啊，数值就是每周1216代谢当量分钟。什么意思呢？相当于每周你进行4到5次30分钟的高强度跑步。那你如果你超过这个剂量，认知受损的风险它就会上升啊。每周4到5次30分钟的高强度跑步。这个研究指出，运动过度的时候，你的肌肉会释放一类这种微型的囊泡，它们会携带特殊的信号，会穿越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大脑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海马区，干扰神经元能量供应，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损害认知功能。那具体表现为流体智力与数字记忆测试成绩较差，海马区的神经活性变低，通俗一点说就是脑子反应会变慢啊，记忆也会变得差一些。那当运动之后身体出现持续的疲劳、情绪波动或者睡眠紊乱的时候，就要警惕是否运动过量。有一些特殊时刻，像存在过度疲劳、熬大夜、饮酒、感冒生病等情况，也不宜进行大量运动。所以一定要记得提醒身边正在健身的朋友，就是健身的朋友就不要过度了，不要再错误的运动了。所以过犹不及啊，这四个字真的是古老的智慧啊，在运动科学领域再次得到验证。运动讲究适度与可持续，它不是盲目比拼量，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倾听身体的信号。当状态不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逞强，疲劳缺觉的时候啊，咱也不要硬扛，一定要让运动为我们的健康助力，但是它不能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 You're beautiful。现在健身内卷真的很严重，很多人一味追求高强度高频次，忽略身体的承受阈值。那我们本身运动的核心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而不是去透支熬夜体虚状态去强行训练，这样你不仅会伤关节，还会损伤自己的记忆力。所以我们说健身一定要循序渐进，根据自身的状态来调整强度，身体疲惫咱们就及时休息啊。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 再来关注到高温天脑梗高发，睡前一杯温水简单使用的预防方法。高温出行大家普遍非常重视预防中暑，节目当中也一直提醒大家，最近高温天气啊，那啊桑拿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但很多人忽略掉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就是热浪之下脑梗也会迎来高发期。相关研究显示，夜间发生脑梗的概率要明显高于白天，这可能跟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不能补水导致血液变粘稠有关系。首先大家一定要清楚四个补水原则，喝对了可以远离脑梗，睡前1小时饮用约100毫升的温开水，既可以温和地稀释整夜的血液浓度，那么降低凌晨血栓的发作概率，又不会加重膀胱的负担。喝水可以迅速降低血液浓稠度啊，稀释血液之后再活动，避免血压骤升而诱发危险。那冰水呢，它会刺激全身的血管骤然的收缩，中老年人血管的弹性比较差，容易引发血管的痉挛。滚烫的热水，昨天我们还说完了啊，其实我们的胃比较喜欢常温的水，少喝烫水，它会伤害到你的胃黏膜。烫水呢会灼伤食道黏膜，贴近人体体温的温开水是夏日的优选。37度，把你们家的那个恒温壶啊，我们设置在37度、38度其实最合适的，入口也比较舒服啊。比如说像白天我们每隔1到2个小时喝几口，每次100毫升左右，全天的总量控制在1500毫升到1700毫升。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具体饮水量一定要遵医嘱啊。 高温出汗多，夜间长时间不补水的话，那这个血液浓稠就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问题。那中老年群体尤其要重视，不用大量的饮水起夜。很多人就是担心说，哎呀，我睡前我要少喝水，不然晚上起夜可麻烦了，又影响睡眠啊。睡前少量的温水其实是可以稀释血液的作用。日常呢，我们不要喝就是猛灌冰水啊，烫水，分次的补这种常温的水，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其实这则新闻里面呢，还附带了一个副标签，就是脑梗迎来高发期。当然了，这个脑梗并不是说集中在中老年人，那现在年轻群体也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时间来到18:53，我们抓紧到节目的尾声，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相关的民生热点内容啊。接下来这个信息跟 AI 有关系啊。AI 定制极端减肥方案，45天瘦40斤，差点多器官衰竭。三伏天老是有人说，哎呀，最近网传什么三伏天最好减肥，一年当中最好减重的时期，但是咱们也得科学减重啊。啊，那有一男子就借助了 AI 工具制定高强度的减肥计划，45天减重40斤，你平均一天就要减1斤左右了。他说，因为长期超负荷运动、极端控食，导致身体严重透支。那么，我们从相关的医院了解到，近期呢，这个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因为肥胖导致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所幸入院抢救，及时救回一条命。那陈先生今年34岁，很年轻啊，一名自媒体的行业从业者，常年熬夜工作，日常饮食重油重盐，身高1.8米，但体重高达240斤。为了快速瘦身，他全程依靠 AI 规划减脂方案，每天严格对照数据执行，按照 AI 规划，每日爬楼1.5小时，每周2到3场羽毛球，每场持续2-3个小时，就算浑身衣服湿透也不肯休息。饮食上3餐严格限量，早餐2个鸡蛋，半个馒头配牛奶，午餐少量牛肉搭配蔬菜，晚餐只喝1盒酸奶。其实我觉得这个量，按道理，我觉得如果从240斤的这个基数来看的话，就他这个体重，他240斤的体重要吃90斤的饭，你身体一下断食断的这么厉害，是完全是跟不上的。这个陈先生佩戴智能手表，实时的追踪心率、热量的消耗，严格按照数字标准来完成每日的目标。短短45天，他的体重啊骤降40斤，一度沾沾自喜，哎，觉得好有用啊！45天减了40斤，但他丝毫没有察觉他的身体已经濒临极限了。首先，本身长期熬夜、热量摄入不足。啊，不间断的高强度运动等多重作用之下，他的免疫力持续下降。在今年2月，他患上感冒，依旧硬撑着完成当日的全部健身任务，当晚就浑身酸痛、胃寒发热，半夜昏迷，送到医院确诊多器官衰竭，抢救多日才脱离危险。出院之后落下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啊，那医生也表示，AI 啊，它只能计算数据，它没有办法感知人体的真实状态的。极端的节食加上这个超负荷的运动，很容易摧毁你的免疫系统。减脂这件事情一定要循序渐进，听从身体信号，不要单纯的去追逐体重和数字啊。这个怎么说呢 ？AI 只是冰冷的数据，它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这个耐受度的，又极端节食，再加上高强度运动的快速减肥法，它会以你内脏免疫力为代价的。健康减重周期拉长，均衡饮食，适配适度的运动。如果出现身体很疲惫不舒服，咱们就得立刻停下，不要为了数字去透支生命，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在挑战我身体的极限，我一定可以坚持下去。你的身体都给你发出信号了，你还不收手的话，那他就真的是会罢工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因为近期不是很热嘛，避暑文旅，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像溯溪呀，超长的三伏天催生了溪谷溯溪热，广东的山野避暑游预订量暴涨。2026年三伏天长达40天，堪称是超长待机，持续高温催化之下，山野溪谷游成为今年夏天避暑清水游的一匹黑马。截至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号，平台上溯溪、漂流、瀑布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环比上个月超过138%，而相关的旅游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70%。从客源地的分布来看，江浙沪、京津冀、珠三角用户占比突出，2天1晚的周边短

途戏水游成为了主流选择。那在咱们广东，炎炎夏日催生强烈的戏水消暑需求，加之珠三角城市群密集，自驾交通便利，山野溪谷游在岭南地区表现是尤为抢眼。数据显示，广东省的全省溯溪漂流相关目的地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175%，清远啦、肇庆啊、惠州、广州等地都成为了省内及周边游客周末避暑的热门去处。其实高温带动短途清水文旅的回暖，大家在前往溪谷漂流景区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安全啊，因为雨季才刚刚结束，然后又遇到高温，雨季山间水位变化是很快的，所以千万不要去那种没有开发的一些野溪啊去溯溪，全程一定要做好防滑、防晒、防暑，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游玩开心的同时一定要守住安全底线啊。时间来到今天的是8:58，非常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啊。老规矩，依旧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给各位带去一些收获跟思考。当然，节目尾声再次提醒大家，高温天一定要坚持分次补水、适度的运动啊。那同时呢，夏季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防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听随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与记忆的温柔交合。

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0: 的喜悦。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的一生。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